0: 全力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机装备升级、惠农补贴发放和风险保障体系完善，为全市粮食稳产保供注入强劲的财政动能。据悉，我市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坚持藏粮于地，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巩固粮食产能的关键抓手，扎实推进整市的建设试点。2025年全市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32.7 万亩，累计投入资金 9.8 亿元，亩均投入标准近3000元，耕地质量和产出能力实现了双提升。同时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补贴政策，截至2026年6月底，全市通过一卡通精准发放补贴资金 9.1 亿元，有力地调动了农民的保护耕地和种粮的积极性。
1: 在提升现代农业效率方面，我市坚持藏粮于技，统筹落实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和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截至目前，已争取累计中央及省级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 1.96 亿元，受理补贴机具 1.62 万台，涵盖大中型拖拉机、大位入量联合收割机、高性能播种机等关键装备，共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资金3737万元，受理报废老旧农机2600余台，有效促进绿色高效农机推广普及。
0: 为了兜牢种粮收益底线，我市也是演化解农业生产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2025年，全市三大粮食作物及其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实现现全覆盖，玉米、大豆种植收入保险加速扩面。截至2026年6月底，全市农业保险签单保费 4.3 亿元，其中财政补贴资金 2.6 亿元，财政资金撬动放大效应明显，为 8.6 万户农户提供了风险保障 101.2 亿元，切实地兜牢了农民种粮收益底线，让粮农民吃下了定心丸。
1: 再来关注，近年来滁州公安交管部门积极推行网上办理货车电子通行码，获得了广大货车驾驶人和企业好评。滁州实现全市货车电子通行码通过交管12123 APP 一网通办，最大限度便利群众和企业申请，完善货车电子通行码申领规定，出台系列便利措施，对缺少次要材料未及时进行企业备案、外地驾驶人来滁未及时申请等情形的，经审查不违反申领规定的予以报备之后准许通行，设立专岗专人，对群众在市长热线、交管12123等渠道反映的货车电子通行码申领问题进行解答回复和协调解决，群众满意度100%，工作方法得到了省交管总队的肯定。
0: 滁州公安交管部门实行了365工作制度，那每天24小时内审核完成企业群众提交的货车电子通行码申请，即使审核率持续保持100%，审核工作量在全省排名前列。放宽新能源货车和轻型以下厢车，封闭货车进城，严格审核不符合申请条件的货车电子通行码，对通行线路、运输合同、车辆状态等严把关。从今年以来，累计受理通行码申请 5.05 万个，审核通过 4.01 万个，退回 1.04 万个，审核通过率为 79.3%。
1: 对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分阶段有序退出道路交通运输进行明确，先后两次调整完善60余个路口提示标牌。今年以来，累计现场查处国三级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闯高峰、闯禁区35起，对渣土车、混凝土搅拌车、物料车三大车严格限制其违法条数，有违法行为时无法申请货车电子通行码。对外地来滁申请临时通行的货车放宽违法条数限制，对发生亡人交通事故的货车纳入货车电子通行码黑名单进行监管，限制办理货车电子通行码。
0: 今年以来，南桥区财政部门坚持严格于增效并重、节流于提速并举，一手抓支出管控，拧紧资金阀门，一手抓预算执行疏通支出堵点，以精细化的管理推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财政。

0: 财政保障，源头严矿把关，筑牢预算编制防火墙，坚决贯彻党政机关紧日子的要求，将严的基调贯穿预算管理全过程，从严编制三公经费预算，严格落实零基预算要求，大力的压减了一般性支出，以编制环节的硬约束拧紧资金总阀门，切实把有限的财政资源腾出挪出，用于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通过预算编制源头管控与支出结构优化调整双管齐下，推动形成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长效机制。
1: 动态监控强约束，守好资金使用高压线，建立健全三公经费全流程监管体系，对因公出国境公务用车以及公务接待经费实施动态监控，严格执行南桥区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等规定，确保各预算单位三公经费支出严格控制在批复预算之内。上半年全区三公经费累计支出216.6万元，资金使用规范有序，总体平稳，精准调度促提速，打通预算执行中梗阻，全面摸清支出底数，重点梳理民生以及发展类支出执行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深入剖析堵点症结，对支出进度未达叙事要求的项目逐条梳理原因，重点分析项目突出问题，分类建立问题台账，督促各部门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对长期支出进度偏慢的单位进行约谈和提示，推动财政资金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切实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益。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6: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

0: 全省首个专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需求侧综合管理服务机构。中心围绕五大核心功能开展工作，涵盖可调资源统一管理、需求响应组织执行、新兴市场交易服务、节能降碳增值服务、市场主体共创共建。同时锚定三大工作目标，着力提升原网和储柔性互动能力，健全新兴主体服务工作机制，搭建共创共建交流展示平台。中心广泛吸纳各类新型电力市场主体参与建设，打造及监测运营服务于一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需求侧应用成果培育基地。
1: 那同时呢，那国网滁州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也是介绍，该中心呢就像是新型电力市场的精准服务调度平台，能够实现滁州全市虚拟电厂、工业、工商业用户等各类可调调资源的动态接入、统一管理和实时监测。除此之外，中心还可以为风光储蓄以及呢虚拟电厂运营商等各类备案注册的新兴市场主体提供政策咨询、节能降碳指导、交易撮合、诉求处置等全方位的服务。
0: 该中心的投用是滁州深化电力体制改革、优化电力营商环境的重要标志性成果。在迎峰度夏、迎峰度冬等用电的关键时段，中心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科学调节用电负荷，兼顾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保护，助力地方绿色低碳转型，同时能够引导辖区企业主动参与绿电交易和电力需求的响应，在守住电网安全稳定底线的同时，让企业切实地享受到政策红利，助力滁州世界光伏之都实现产业绿电双向提质增效。
1: 再来关注，受今年第13号台风巴海豚影响，近日我市多地遭遇到强风暴雨，面对突发险情，全市消防救援队伍闻令即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台风来袭之前，全市消防救援队伍提前进入了临战状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备战制度，全面清查、检修、调试水域的救援舟艇、排涝设备、卫星电话等防汛抢险装备。各地还提前摸排辖区溢涝点、塌陷区等隐患部位，将救援力量向高风险区域前置布防，为快速高效处置突发险情做好充足的准备。
0: 风雨肆虐期间，各类险情频发。花园路特勤站接到报警说，辖区一居民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受到狂风的冲击，支架严重变形，大半设备悬空探出楼顶，下方就是人行通道，一旦坠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消防员抵达现场之后，按照要求做好个人防护，在风雨中默契配合，稳步将悬空摇晃的热水器转移到安全区域，并彻底清理散落的碎玻璃，成功消除高空的定时炸弹。
1: 那树木倒伏同样给城市运行带来了考验，琅琊区清流路消防救援站陆续接到多起大风刮倒树木、砸倒车辆、堵塞道路的求助，部分倒伏树木还压倒电线，情况错综复杂。消防员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供电公司切断电源，确认安全之后，对树木进行了分段切割，快速清理，全力恢复道路畅通。
0: 另一场与风的较量发生在定远县范岗乡，一块约30平米的彩钢瓦被大风整体吹落，事发路段紧邻菜市场，人流车流密集。附近商户说起事发情形仍然心有余悸，巨大的彩钢瓦呈悬空垂挂的状态，结构极不稳定，随时可能发生二次坠落。到场消防员迅速多点位布设安全绳进行捆绑固定，借助消防车将其平稳拖拽至地面安全区域，介于板材面积大边缘锋利，消防员用五尺锯将其分割切断，分批转移进行固定。经过30分钟的紧张处置，悬空隐患被彻底排除。那么看着险情被解除，周边商户也松了口气，表示消防来得快，处理得快，悬着的心可算能放下了。风雨未歇，守护不止，滁州消防也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持续做好应急处置和隐患排查工作，全力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
1: 再来关注受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连日来我市迎

0: 来了强风降雨天气，全域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短时降雨集中，强度极大，防汛压力徒增。根据雨情汛情的发展形势，市水利局组成了水利技术专家深入一线，精准指导各地的安全度汛。8月10号8时到11时8时，那全市平均降水量97.4毫米，最大降水量凤阳县板桥李二庄是245.5毫米。本轮极端强降雨导致的区域内小型水库水位迅猛上涨，天长、莱岸、南桥、明光、凤阳等地多地共计17座小型水库相继突破设计桥校河洪水位。那其中呢，莱岸县防汛形势最为严峻，辖区6座水库超设计水位线，3座水库超校河水位。那全市水库安全度汛形势一度十分危急。
1: 8月11号夜里，凤阳定远先后有4座小型水库发生了超设计超校河水位，通过现场的应急处置呢，水位均已回落到设计水位以下。最高时全市超汛县水库598座，截止到8月12号8点，全市超汛县水位以及以上水库共591座，分别为定远133座、南桥106座、天长86座。超汛县最高水位为南桥区红石沟水库1.10米，均正在按规定安全泄洪，运行状况稳定。
0: 那受到强降雨影响，滁州境内淮河及其滁河干流呢是有明显的涨水过程，滁河来水快速增长。8月12号10时25分，小桥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9.5米，根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达到了滁河洪水编号标准。水利部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8月12号10时25分正式发布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行程。
1: 为了全力防范化解水库度汛风险，筑牢水利安全防线，市水利局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8月10号，该局主要负责同志带队奔赴天长、莱岸防汛一线，重点对9座超设计水位、3座超校河水位的高风险水库开展技术指导。专家组现场研判水情汛情，指导属地防汛部门科学施策，果断处置，全面开启泄洪涵洞、拓宽疏通泄洪通道，多措并举加速了压降水库水位，全力保障辖区水库安全稳定运行。8月11号，市水利局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带领水利专家奔赴莱岸、明光、天长一线，现场指导水库调度和洪水防御工作，督促各地科学果断采取全开放水涵洞、扩挖泄洪渠道等措施，快速降低水库的水位，减轻防汛的压力。
0: 为了持续深化新时代全国全民国防教育，传承弘扬皖东红色基因，厚植全社会从军尚武、爱国奉献的浓厚氛围，2026年8月6号下午，由中共滁州市委宣传部、滁州市教育体育局、滁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滁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联合主办，全椒县委宣传部承办、全椒县图书馆协办的2026年滁州市爱我国防主题演讲比赛市级决赛在全椒县图书馆胜利举行。经过各地的层层初赛选拔，优秀初中在读学子、基层国防动员工作人员、现役部队指战员聚，那同台比拼，大家以身抒怀，以言明志，深情地讲述了新时代国防建设、强军征程与青年担当的动人故事。
1: 本次赛事全程坚持思想引领、文化浸润、实践育人的办赛宗旨，也是我市常态化推进全民国防教育大众化、实效化的重要载体。赛事设置了中学组、强军组两大参赛组别。决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动人，选手们紧扣爱我国防核心主题，立足自身身份、学习经历、岗位实践，结合皖东本土红色资源，围绕国家安全形势、国防政策法规、革命历史传承、强军建设成就、青春担当使命等维度展开了宣讲。
0: 那既有学子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国家山河的驰骋星辰，也有基层国防工作者、民兵、官兵扎根岗位，守护平安的履职感悟。内容原创鲜活，逻辑清晰，情感真挚，全方位地展现了新时代滁州青少年崇德向善、笃行前奋进、国防队伍忠诚担当、实质强军的良好精神风貌。选手们沉稳的台风、流畅的表达、深刻的感悟，赢得了现场的阵阵掌声。
1: 经过一下午的激烈比拼，比赛最终评选出了中学组与强军组的一二三等奖。此外，比赛现场设置国防知识互动问答环节，以趣味互动形式普及国防常识，传播国防理念，让现场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国防观念，有效延伸了赛事教育价值。
0: 此次爱我国防主题演讲比赛以演讲为纽带，以声音为载体，将宏大的国防主题与鲜活的个人故事、本土红色底蕴深度融合，让全民国防教育可感、可学、可共鸣，既为全市青少年和基层国防工作者搭建了展示风采、交流升级的优势平台，也进一步的普及了国防知识，弘扬了强军精神，凝聚了爱国力量。
1: 下一步，滁州市将会继续丰富教育载体，创新活动形式，拓宽宣传覆盖面，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有温度、实效强的全民国防教育实践活动，引导全市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自觉树立居安思危的国防意识，凝聚起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磅礴社会力量。

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6: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7: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庭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庭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6: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生活热点话题，来看三伏天里羽绒服缝纫机采冒烟了，爆单。那在浙江嘉兴的平湖，作为全国重要的羽绒服生产供应基地，全国每10件的羽绒服就有8件是产自这里。眼下虽然仍处于三伏天，这里的羽绒服产销却迎来了旺季。
7: 那羽绒服销售讲究的是时间窗口，冬天一旦过去，卖不掉的库存就会积压，但是如果等到了9月、10月再下单生产，原料和人工都会涨价，因此呢，大部分商户选择在7到8月份完成订款锁价排期，把生产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呢，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也成了工厂车间里最忙碌的时段。
8: 平湖中国服装城询价声、打包声此起彼伏，目之所及挂满了各种款式、各种颜色的羽绒服。7月底，这里刚举办了一场规模较大的订货会，近万件秋冬新款集中亮相。作为全国最大的单品类羽绒服专业市场，订货会期间，这里吸引了超万名国内外客商。
9: 本次订货会产品的品质、性价比、快繁的供应链优势都得到了极大的一个呈现，整体的订单额也突破了6亿元。
10: 为什么要在夏季办羽绒服订货会？这背后是羽绒服市场的一套反季逻辑。羽绒服销售讲究时间窗口，冬天一旦过去，卖不掉的库存就会积压，但如果等到九月十月再下单生产，原料和人工都会涨价，因此大部分商户选择在七八月份完成订款、锁价、排期，把生产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因此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也成了工厂车间里最忙碌的时段，而大部分原创羽绒服商户更是从年初就开始研发新款。
9: 我们从二月份开始就开始今年整个冬天的开发了，我们就没有停过。羽绒服生产的旺季是在10月份、11月份，那个时候是加工费原料都会比现在要高很多，避开加工的一个高峰期，成本的优势就会体现出来。
10: 在浙江平湖一家主做外贸的羽绒服生产企业车间里，100多台缝纫机正满负荷运转，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最后几批销往海外的羽绒服订单。
11: 出口的这些客户主要分布在德国、法国、西班牙、美国还有俄罗斯。比如说今年冬天要穿的衣服，它会在2025年12月份或者2026年1月份开始下单，我们在整个上半年就是说生产到达欧洲的仓库大概是9月10月，那么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在欧洲陆运分派到各个商店。
10: 除了外贸订单，这段时间平湖羽绒服在线上平台的反季销售量也在持续攀升，
12: 价格上会相比正季会有一些优势。近期就像偏北方的一些地区的消费者下单频率也会比较高，还有一些对出行有需求的一些客户，对我们轻薄款马甲这一类的整体销量都是呈上升。
6: 昨天，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将会以广东深圳为母港正式起航。自2024年1月在上海完成了全球商业首航之后，这一艘邮轮首次驶入华南地区，开启国际航线的运营。
7: 此次“爱达魔都号”呢，首次抵达粤港澳大湾区，以广东深圳为母港开启了暑期航季，运营期呢是从8月13号持续到9月16号，直航越南、韩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线。根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出入境游客流量呢是达到了98.5万人次，同比增长10.8%。随着首艘国产大型邮轮进驻华南大湾区始发的国际航线，供给将更加的丰富。
13: 深圳国际邮轮母港港口停靠的就是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此次出境的邮轮旅客近4600人，他们完成边检查验之后正在陆续登船，晚上7点左右这艘邮轮就将发船开启5天4晚到访越南的海上之旅。
14: 首航当天，深圳以国际航海界最高礼遇水门礼迎接爱达魔都号。在登船的旅客中，有慕名而来的游轮爱好者，有趁着暑期带孩子出游的家庭，也有不少外国游客。
15: 所以我今天虽然80多岁了，还是决定上来来体验一下，亲自地看一下国家这个经济发展的速度，国家日益强大。
16: 国产的游轮我们自己可以过来试一下，所以趁着这次暑假带着小孩出来游玩一下。
14: 此次爱达魔都
6: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点03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7: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平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平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6: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法治新闻：
17: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

0: 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在线聊法治，那首先来关注到的是7月30号晚间，那滁州公安交管支队琅琊大队于世纪大道开展酒醉驾专项排查，21时20分，一辆黑色轿车驶入人撞见执勤交警检查之后，立即逆向行驶，仓皇而逃。途中撞击执勤交警警车，依旧加速驶离。执勤民警辅警迅速逆源侦查，锁定嫌疑人车辆与驾驶人。该男子因为涉嫌妨害公务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后续正在侦办当中。警方在这里也是提醒。那酒驾呢是属于交通违法，请勿心存侥幸抗拒执法，阻碍公务将会面临着更为严苛的法律惩处。
2: 下面我们再来看，日前在安徽亳州，怀先生家的座机接到了自称是儿子的来电，谎称酒驾肇事被抓，要索要30万用于私了，还安排人上门取钱。怀先生和儿子核实情况之后，识破了骗局，立即报警。那派出所迅速布控，将上门取现的外省籍的嫌疑人抓获，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警方提醒，接到此类紧急求助，务必第一时间与本人核实。
1: 那再来看，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呼伦贝尔市莫利达瓦达勒自治区公安局尼尔基第一派出所破获了一起盗窃电动车案件，那抓获了一名嫌疑人。面对警察的追捕，心虚的盗窃嫌疑人骑着电动车在小区内逃窜，慌不择路的他竟一头扎进了公安局特警大队的健身房，上演了一出石板自投罗网。那目前呢，部分被盗电动车已经被成功追回，嫌疑人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办理当中。
2: 近日，山东青岛一女子因为夫妻矛盾心生困扰，上网寻求算命调节感情，被诈骗63万余元。经查，该团伙依托社交平台引流，以线上看手相做法实施进行诈骗。崂山公安迅速研判线索，分别赴太原、内蒙古开展抓获，共抓获嫌疑人10人，四名主犯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再来看，近日在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分局结合了净网2026专项行动，成功侦破全国首起以沪剧为名实施舆情敲诈案件，一举打掉了一个依托自媒体账号操纵舆论，胁迫影视剧组及其艺人付费消灾的职业化犯罪团伙，严厉打击文娱领域的网络黑灰产业，持续净化了网络环境。目前四名嫌疑人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两名主犯经检察机关逮捕。至此呢，一条以操纵网络舆情为手段，以沪剧服务为掩饰的敲诈勒索黑色产业链被成功的全链条斩断。
2: 再来关注，26人专挑工地磨洋工敲诈被抓。先低价揽活，再高价招工，进场后呢，磨洋工累工时，最后组织工人围堵闹事，殴打管理人员，逼得施工方花钱消灾。这一套恶意讨薪的碰瓷套路近日被广东佛山公安全链条斩断。行动当中，佛山警方在广东省内和湖南两地同步收网，成功打掉了这个长期活跃在珠三角的涉恶犯罪组织，抓获嫌疑人26人，涉案金额约25万元。该团伙专门承包工程之后，以每人每天350元至400元纠集临时工，消极怠工之后借故闹事，向劳务公司狮子大开口，一旦遭拒便围堵工地，暴力施压，严重影响正常施工秩序。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再来看，近日河南女子李某沉迷打牌，将家中积蓄挥霍一空，因为害怕被家人责备，她竟动起了歪脑筋，花钱伪造了一张20000元的银行存单放在家中，佯装积蓄还在，不料家中突发急用钱，假存单被丈夫发现之后当场报警。报案案发之后，李某主动投案自首，并如实的供述了犯罪事实，认罪认罚。法院审理认为，李某私自伪造银行存单，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已经构成了伪造金融票证罪，最终判处有期徒刑。

0: 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法官在这里也是提醒，伪造金融票证罪属于违法，那只要是票面金额超过10,000元，无论是否取款，是否获刑，只要凭证被伪造出来，犯罪即已成立，切勿心存侥幸。
1: 再来看，前不久在湖南怀化，警方打掉了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他们冒充知名家电售后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诱饵，让60多名老人落入圈套。经查，该诈骗团伙以李某某为首，以提供家电抽奖、品牌宣传推广为名，通过发放鸡蛋、面条等小礼物吸引老年人。这伙人将老年人聚集到民宿或者是酒店的宴会厅，夸大宣传劣质的理疗腰带、菜刀、炒锅等产品，诱导老年人付高额的诚意金，收款之后便以下楼取红包为由卷款潜逃。
0: 那再来关注，那郑州郑东新区一货车司机被城管罚款，罚金由个人微信收款一事。8月13号晚，郑东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布了通报称，网传情况属实，经过研究，对涉事人员做出了停职的决定，相关问题线索移交纪检检察机关。通报显示，近日该局收到部分工作人员因货运车辆道路违规行为私收罚款相关问题线索之后，第一时间启动了调查工作。经过核查，网传情况属实，经过研究，对董某豪等3名涉事人员作出停职的决定，相关问题线索移交纪检检察机关，责令相关负责人作出深刻的检讨，并在全局通报批评。通过阐明，针对货车车辆道路移撒行为，将依法依规处理。那郑东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表示，此事件教训十分深刻，将以此为警示，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伍中开展警示教育和纪律作风专项整治，常态化的进行人员履职监督，确保行政执法规范运行。
1: 再来看，女子花了80,000元做地下试管婴儿手术，满身睁眼仍然没有成功，贵阳多部门介入调查。那在贵阳，一女子小程花了80,000元接受地下试管婴儿手术，对方宣称80,000元套餐包成功，可以选男选女，那精子免费赠送等等，服务过程神秘，被没收手机，转移车辆，期间呢还遭到了加价，留下了一身的睁眼，却仍然没有成功。半年过去之后，他才幡然醒悟，自己是陷入了层层加价的连环骗局。目前小程已经向卫健市场监管部门以及公安部门报案，多部门已经联合介入调查。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些向导通过发布徒步攻略来揽客，约定好后转账收取费用，而这些很多为口头约定，很多向导不具备相关的从业资质。被问到如何确保游客安全，有向导表示自己经验丰富，基本不会有问题。户外探险危险而特殊，团队之间的成员有责任互相帮助，但是临时结伴的团队互不相识，应急能力高低不一，那给出行呢也是埋下了安全的风险。一起了解一下。
3: 社交平台上被美化的打卡地，实际风险被低估。由于对地形不熟悉，很多驴友进山会找当地向导带路，或者是在网上找搭子同行。这种方式可靠吗？一旦遭遇人身伤害，组织者和同游者有没有什么法律责任呢？继续来看。
2: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些向导通过发布徒步攻略来揽客，约定好后转账收取费用，而这些很多为口头约定，很多向导也不具备相关从业资质。被问到如何确保游客安全，有向导表示自己经验丰富，基本不会有问题。
4: 整体来说是安全的，

0: 在我带队当中从来没出过事故。
1: 近年来，很多没有户外经验的新手被社交平台内容吸引，参与到徒步探险当中。网上临时组队出行的情况越来越多。户外探险危险而特殊，团队间成员有责任互相帮助，但临时结伴的团队互不相识，应急能力高低不一，给出行埋下安全风险。专家表示，一旦发生人身伤害，相关活动的组织者不管是否获利都需担责，同行人员的责任则要依据是否存在过错等具体情况判定。
2: 网络的户外活动的组织者其实上呢是网络户外活动风险的引入者，对于因为风险造成的损伤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对于户外活动的参与者来讲，如果在风险发生以后没有施以援手或者没有进行必要的救援，那么他们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过错。在相关的案例里面，同行者呢也有判处承担责任的。
3: 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今年二月份深圳海关缉私局黄岗分局发现多名老人乘坐电动轮椅频繁的出入境，每天大概要往返4到5次。反常的是，有的老人乘坐电动轮椅入境，半小时之后又推着轮椅出境。看似寻常的高龄人员代步通关行为，背后却隐藏着精心设计的走私骗局。
4: 海关缉私局黄岗分局发现，有人涉嫌在深港旅检口岸利用电动轮椅走私物品入境。
5: 我们发现口岸周边有多名老人乘坐电动轮椅频繁的出入境，每天大概呢往返4到5次。那么真正引起我们警觉的呢是一个比较反常的细节，就是有的老人乘坐电动轮椅入境，半个小时后又推着轮椅出境。那么如果他们真的是那种腿脚不便的那个残疾人，那么理论上是做不到就是乘坐轮椅入境，但出境的时候却能够正常行走，甚至推着轮椅走。
4: 看似寻常的高龄人员代步通关行为，背后暗藏着精心设计的走私骗局。警方顺着线索深挖彻查，一个以彭某为首专门利用改装电动轮椅走私白银的犯罪团伙彻底暴露。
5: 我们发现就是这个水客他乘坐轮椅入境的时候有两种方式，就是要么他把白银放在了这个身上就人身藏匿，要么是放在轮椅的旁边。他们这种轮椅是有那种改动过的，实际上有多个电池箱，他就把其中一个电池箱的电池保留，然后把其他电池箱的电池拿出来，而余下的空间就用来装这个白银。从外观上是看不出他有那个带货入境的一个表现。
4: 经查，该团伙作案手段十分狡猾，犯罪嫌疑人专门对普通电动轮椅进行改装，改动电池箱内部结构，仅保留少量电池维持轮椅正常行驶，腾空其余箱体空间专门用来藏匿银条银粒。改装后的轮椅外观与普通助残轮椅别无二致，普通查验难以察觉。同时，团伙专门招募老年人，伪装成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乘坐改装轮椅从福田、拱北等口岸入境，以看似合理的身份掩盖走私事实。这些走私水客每完成一次带货即可获取非法报酬。掌握完整犯罪证据后，今年3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市海防与打私办、市公安局开展专项打击行动，21个行动组同步在深圳、珠海两地收网，成功抓获13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走私白银197公斤，涉案价值约416万元。至此，2起白银走私案件全部告破，警方累计查扣走私白银491公斤，总案值突破1100万元，28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多条长期活跃在粤港澳多个口岸的跨境走私黑色链条被彻底摧毁。
5: 本案中，这些水客他是采用了人身藏匿或者说这个运输工具藏匿的方式，将这个白银走私入境，有可能会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那么根据刑法规定，是情节轻重，可以判处3年以上至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4: 警方提示广大出入境旅客务必提高法律意识，认清走私违法本质，坚决抵制各类带货走私行为，自觉遵守出入境监管规定，切勿因小利触碰法律红线。
6: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2月28号，杨浦公安分局破获。

0: 一起编造某电商平台女装退货率 90% 的网络谣言案件。那经常呢，网民雷某某为了吸引流量，雇佣多人发布某电商平台女装退货率 90% 等相关不实内容，对该平台女装经营造成了不良影响。目前雷某某已经被杨浦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1: 电商平台女装退货率 90% 的网络谣言案，经查，网民雷某某为吸引流量，雇佣多人发布某电商平台女装退货率 90% 等相关不实内容，对该平台女装经营造成不良影响。目前雷某某已被杨浦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3月2号，青浦公安分局破获一起发布外卖配送不实信息的网络谣言案。网安部门在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一则某平台外卖员将洒落在地的面条重新装盒配送的不实短视频。经查，该视频系网民刘某某为博眼球从网上下载，隐去原视频中 AI 技术生成标签后发布。网民高某某、吴某某为引关注，在该视频下评论“我也干过这事儿，谁没干过”等不实信息。目前刘某某已被青浦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高某某、吴某某被依法处以行政处罚。3月6号，黄埔公安分局破获一起利用 AI 编造谣言为医院引流案件。陈某、蔡某利用 AI 杜撰虚假的医疗领域文章，并在其经营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文称，该机构正与沪上某知名三甲医院合作，为公司所服务的其他医院引流，招揽病人至线下就医。文章内存在大量不实信息，对医院声誉造成较大影响。目前违法人陈某、蔡某已被黄埔警方依法行政处罚。
2: 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和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0 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是资讯多看点。大家好，我是夏天。这个时间点我们来关注到咱们今天上午楚州接连发布的预警。楚州市气象台2026年8月14日6时1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根据监测，目前我市南桥区张广广元松站雨量已达33毫米，且持降雨持续。预计未来6小时内，我市南桥区张广、诗集、大柳、朱龙、沙河等乡镇及主城区部分街道降水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同时，在今天凌晨4点26分，也是发布了强对流的黄色预警信号。受上游回波影响，预计未来6小时内，我市南桥区张广、诗集、大柳、朱龙等乡镇及主城区部分街道将出现雷电活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强降雨天气频繁当中，广大驾驶人出行前请持续关注最新天气预警和道路的通行信息，尽量避开强降水集中时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绕行路线，并以前一定要记住安全出行事项。在出行前检查好车辆、雨刮器、车灯、轮胎、刹车片，以及在雨天驾驶当中一定要做好记住一些防止路滑以及控制车距离的车辆，正确的使用车辆的灯光，同时保持良好的视野。在车辆进行涉水的时候，一定要尽量避开积水路面，雨天行车尤其是暴雨天西下行车要提前规划路线，避开临水临崖路段以及容易产生较深积水的桥梁以及地势低洼的一些路段。在行驶过程中若遇到积水路段，要注意观察水深，确保安全后慢速通过，切勿贸然涉水。如果车辆在涉水前时出现进水熄火等情况，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立即关闭点火开关，切勿再次启动发动机。楚州交警提醒，雨天出行请牢记降速、控距、亮尾，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及时关注天气情况，确保行车安全。
1: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同时在8月13号昨天也是发布了一条楚州市通航水域交通管制的通告。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的预告，河南安徽境内持续降雨，滁河淮河水位持续攀升，流量持续增强。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8月12日10时25分发布的滁河2026第一号洪水形成防汛形势严峻，为扎实做好我市水上交通领域的防汛应对工作，落实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期的急管控要求，取决于对于我市辖区通航水域实施交通管制。管制时间自2026年8月13号9时，解除时间另行通知。滁河流域滁州境内通航水域渡口全部停渡，渡船停航。同时，淮河滁州段通航水域渡口停渡，渡航停航。管制期间，所有相关单位和船舶需服从现场执法人员的指挥。各有关机关、船舶发现水上交通或航道各类险情，请及时拨打水上应急救援电话12395。同时，也是马上到周末了，我们的朋友们有需要去南京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因夹江隧道韩青澳轴线隧道封闭管养工作需要，为保障施工期间交通安全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规法律，经研究决定，自2026年8月19日至8月28日，每日的凌晨到凌晨5点。夹江隧道由江心洲大桥接合处至江山大街隧道于江东中路匝道接合处含江心洲地面匝道进出口全封闭管养，禁止通行。车辆可由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定环门长江隧道等其他过江通道绕行。8月29日至8月31日，每日的0点到5点，青澳轴线隧道扬子江大道南进出口至北进出口全封闭管养，禁止通行。车辆可以由扬子江大道地面道路、河西大街、江山大街、江东中路、江东南路等绕行。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8: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4: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7: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9: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0: 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1: 资讯多看点，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条消息来自于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的12月31号。2022到2024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生育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日期延长至2026年的12月31日，续领时间安排不变。经按此调整后，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育儿补贴申请时间安排时间为：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在2026年12月31日前提交，不再续领。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应在2026年的12月31日提交。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均应在2026年12月31日前提交。第三次申请应该在2027年的12月31日提交。与常规申请补贴标准一致，育儿补贴按年发放。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年满3周岁。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该，因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 申请的话可以通过线下线上的两种方式进行，可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请，还有一种方式是可以打开

打开这个晚视通 APP， 在搜索框搜索高校办成一件事，找到育儿补贴申领一件事，选择进入服务后点击开始申领。此前未能及时申请首次育儿补贴的符合条件的申领人，记得抓紧时间进行申领。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定远方面，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消费决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持续释放汽车消费潜力，助推全县经济提质增效，定远县于8月17日到8月31日开展挥动消费乐享定远汽车消费券发放活动，本次发放资金200万元。发放汽车补贴200万元，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同步配套优惠的政策，消费者叠加享受商家自主折扣让利。活动时间是2026年8月17日至2026年10月31日，补贴资金用完或者时间到期，活动自动终止。活动期间啊，在定远县域内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含七座以内的非营运性质的符合国六标准排放的燃油乘用车、新车或者新能源乘用车新车，且在滁州上牌的个人消费者，汽车购新补贴与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可叠加享受。补贴标准：个人购买新车，车价5万元到10万元；新能源用乘用车补贴3000元一辆，燃油乘用车补贴2000元，然后是新能源补贴3000元；车价10万到20万的新能源乘用车补贴5000元每辆，燃油乘用车补贴4000元每辆。价格在20万以上的乘用车是新能源车补贴7000元一辆每辆，然后是燃油乘用车补贴是6000元每辆。消费者在办理完购车上牌手续后，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登录建行生活 APP， 通过相应的界面在活动日期内在线提交补贴申报的相关通知，就可以申领。继续来关注咱们安徽上半年民营经济的成绩单，也是进行了公布。记者也是近日从安徽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民营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向新向好因素持续累积，民营工业生产势头强劲，重点产业增速领跑。上半年全省规上民生民民营工业增加增类值同比增长10.8%，持续保持两位数稳健的增长，占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55.4%，稳稳撑起工业经济的半壁江山。细分优势产业增长势头猛进，发展质量与经济效益双向提升，外贸进出口活力迸发。截至目前，全省民营企业总量达226.96万户，占全省市场总体量的95.9%，其中规上民营企业5.68万户，占全部规上企业的比重高达90.9%。

0: 洞隙近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

0: 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级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在运动观点，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淅淅沥沥的下雨天，也是在持续的降雨当中啊。这个不想被雨水打乱出行计划，不被局限于商超、奶茶店，滁州这几座室内的宝藏场馆啊，跟大家推荐一下：恒温舒适，内容丰富，遛娃研学独处充电，人文打卡全能适配，安安稳稳的消磨完整的一日时光，真的是非常的舒适。解锁亭城一天沉浸式新玩法，继续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滁州博物馆，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去过啊，开馆时间是周二到周日9点到17点，下午的4点停止入馆，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门票是免费的，凭有效身份证入馆直接进入就可以，朋友们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滁州博物馆也是皖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主体建筑面积高21.9米，建筑面积19600平方米，该馆通过270余块的展板、18处场景复原和24项技术展项，将大量有滁州特色的历史文化馆信息和自然生态信息呈现给观众。还有第二个是咱们的滁州科技馆。开馆时间是周三至周日9点到16点30分啊，也是16点钟停止入馆，周一周二闭馆，节假日另行通知，门票是免费的，需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科技馆一共有3层啊，馆内也是有5个主题展厅、14个专题展厅以及创客活动教育实验区。各个主题的设立不仅融合了历史、人文，还有现代科技和社会热点。1层是低龄宝宝的天堂，滑梯、小丘乐园啊、积木以及 VR 体验全部都有，孩子能够玩非常的时间久。2层是安全科普区，看火灾逃生、电梯安全这些小游戏都有互动体验，小朋友玩着玩着就学到了安全知识，超级棒。3层是和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然后也是各种物理啊、声光小实验啊，新鲜又有意思，一点都不枯燥。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滁州的规划馆。滁州规划馆是周二至周日上午8点半到11点，下午是14点30分到17点，周一闭馆。滁州规划馆以挖掘过去、展示现在、引领未来为主题，呈现滁州发展历史，展示发展风貌，设有13个不同主题展区。想要了解一座城市，首先了解它的历史。滁州规划馆设立的一个个主题馆，不仅记载着滁州的历史，诉说着滁州的发展过往，还有那些藏在背后的人文关怀。在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滁州的发展历史和辉煌，甚至有关滁州美食的一些介绍。以上3个场馆，还有我们的滁州文化馆，也是8点到18点免费对外开放，都可以免费去，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感受一下不同的感受。还有滁州的图书馆，朋友们可以预约一下。好了，看到时间，我们感谢各位的收听以及我们这个时段。下个时段呢，将会播出对滁州好人黄家进的节目采访，请大家持续关注。
1: 现在是上午10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6: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而此时此刻，我们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950官方账号各个平台来搜索亭城950抖音微信视频号，也欢迎大家在线留言。那么今天呢，又到了每月一次的好人专访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和哪一位好人来专门的聊一聊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呢？我们稍后会跟大家一起来邀请今天的主要嘉宾啊。
7: 身边人，身边事儿，触摸到的温度，感受到的温情，温暖在身边。

0: 奥老您好，您先跟我们的听众们打个招呼啊。
1: 大家好，我叫黄亚金。
0: 您今年高寿？
1: 今年79了，
0: 快80岁了。您这么大年纪，现在身体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1: 还可以。
0: 平时在家里面还干活吗？
1: 天天都是人家做了，但是我自己呢，说自己的思想上好像没有事到乱念。在家那里讲菜里那人问我，我在家还跳跳绳呢。
0: 您还跳绳啊？您一天跳多少个？
1: 早上跳，给他掐的呢，师傅说过，左右两腿掐的。但是恶劣呢，跳四五十。
0: 40-50个。
1: 哎，对了。
0: 为什么会选跳绳呢？我觉得这挺剧烈的。
1: 这个是小时候也是那个，后来呢，没有事在家。他们看到小孩跳绳，拿来了以后我跳了，能跳跳我就没有事，只要跳跳就。
0: 跳绳会让你觉得好年轻，是不是？
1: 对了。
0: 除了跳绳，您还干些啥？
1: 天天玩散散步了，有时候呢，给他是在家的等等，给他人家都做事，我们没有事在家等等。有年轻呢，就到的谈谈心拉拉呱。
0: 您这个村叫什么名字呀？
1: 宋府。
0: 宋府村，
1: 宋府村第二组，
0: 叫第二组是什么意思？
1: 第二组就第二个生产队，
0: 还有第一个生产队，
1: 第一、第二、第三，一个村街上呢，宋府街呢三个组。
0: 第二组村里面有多少人，你清楚吗？
1: 有130-140人呢。
0: 那可能是有40-50户，个差不多，
1: 差不多，
0: 也不算是一个小村了啊。
1: 对，
0: 在家的人多吗？
1: 老人呢，现在天不太多了。因为这。这两年老人有点老了，最大的年龄是在86-7。
0: 86-7。
1: 这80多年也很少了。像这当年还怪好几个。
0: 您家里现在是几口人啊？
1: 我家里现在呢，老伴不在了。就是儿子媳妇生的。就是4口人。
0: 现在在身边的是
1: 儿子。
0: 孙子也在外面上班了。
1: 上班了。
0: 你现在觉得生活过得是轻松还是说有点难？
1: 现在我觉得是很轻松的，因为是什么呢？这个在这老半年给他打病，这是15年以后才那个的。儿子呢也十好几年。一开头呢，那思想上给他家庭上很艰难的，
0: 很艰难。那是你人生觉得第一次艰难的事情吗？
1: 第一次艰难的事情就是2011年。
0: 2011年。
1: 是最难的。
0: 那一年发生了什么？
1: 发生的就是老伴呢，那个2000年，有病的。2011年呢，儿子有病的。2011年，儿子有病了。有病了以后来家呢，走路都要人架的。在外打工得的病，以后呢，来家呢，他没跟我讲。他讲呢，我在的，我以后我讲他的，我说你不是在的，你肯定是有病的，你不好讲。
0: 还没跟你说。
1: 没跟我说。但一天呢，这还亏，3个女婿。这个丫头呢，女婿呢，是在临换去服侍的，没跟我讲。1个多月。他们三个去的，今个领导他，明领导他，他姊妹三个
0: 轮着来，
1: 连着来，协商好的，没跟我讲一句。后来来家了呢，给他人给他加上来，我以后到家，我想，当天晚上回来的，将单位开车给送回来了。我师傅呢，天待在外头呢，我要给吃饭呢，没吃饭，当然没吃饭，我就讲，我要给他。还是烧还是饭店吃，你不能家人不给你饭吃呀，我讲。好，以后到那里在饭店吃的，吃的话呢以后呢，我就到师傅那跟的。我说师傅，我讲你喝点饮料，我陪你喝那个。讲我不喝，讲我就喝那个就行了，你不要那个了。好，以后呢我也没喝，他呢炒饭就走了，给的我就讲我前天讲老板给掉了。抱来家的，我也好好。第二天呢，我就给他带出去，问他了。问了以后呢，我就讲，

0: 原油并不怕，
1: 嗯，
0: 给他胆小条呢，找查出来知道了，
1: 嗯，
0: 我想这个问题不大，我讲的，
1: 嗯，
0: 但是一条呢，思想上不要那个，怪我虽然想劝他，我自己难过一晚上，
1: 心里也很慌，
0: 嗯，给他以后，
1: 但是你还要安慰他，
0: 嗯，还要安慰他，
1: 鼓励他，
0: 鼓励他。
1: 儿子生病其实还不是家里的第一个生病，第一个生病是您的妻子，
0: 哎，对了，
1: 你小孩的妈妈，
0: 嗯，小孩妈，
1: 她是2011年生病，
0: 嗯，
1: 然后紧接着是孩子生病了，
0: 哎，
1: 就是这是很间隔很短的时间之内，
0: 哎，
1: 就是等于是两重打击。
0: 嗯，
1: 那第一次您爱人生病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毫无准备的，第一次碰到家里出这种大事儿。
0: 对，那时候呢，老伴有病呢，自己也没感觉什么。
1: 嗯，
0: 给他有钱我给你瞧瞧，给他这的，但是经济上呢也没受压制，
1: 嗯，
0: 给他就帮他呢瞧的也可以，
1: 嗯，
0: 可以呢当场呢，嗯，也能走，
1: 嗯，
0: 也什么都很好，
1: 嗯，
0: 后来呢儿子得病了呢，他自己那个了，
1: 妈妈受不了，
0: 嗯，妈妈他受不了了，
1: 妈妈那会儿在
0: 那时候呢
1: 医院里面还是已经在家了，
0: 在家。儿子来家了，来家的话以后他问我，像他吃的药跟我俩吃总是一样的，
1: 哦，
0: 我就讲呢，这小孙子给喝了拿搬到他这个房间里，你的药我这样讲。后来呢他有一个呢表兄，
1: 嗯，
0: 来跟他说了，
1: 他呢家里面本来想瞒着他的，
0: 哎，对了，后来呢他这个表兄跟他讲了，给他，我让你别听他讲，我让没人，我看他走路，
1: 嗯，
0: 不太那个啊，那他呢能走，给他什么各项都能，反正烧锅呢也能烧，但是煮饭都定安锅啊，给他一般炒菜我不要他烧，
1: 嗯，
0: 对，
1: 不是属于那种卧床不起的，
0: 那对了，
1: 啊，
0: 后来呢到了他的这个呢，后来就又犯了病，又犯了以后呢，我自己呢也是想打击呢，就是想设法给他姑娘带，
1: 嗯，
0: 看了人不能跟他讲话，一讲话眼泪就下来了。
1: 嗯，
0: 就现在，
1: 您现在讲着讲着，你眼里都噙着泪水。
0: 哎，如果在这来以后，思想上呢，
1: 嗯，
0: 各方面受点打击，但是以后呢，这位大师呢也说实话给他，我要自己呢本身有单位。
1: 嗯，您，哎，以前是在哪个单位？
0: 嗯，在公路站。
1: 公务站。
0: 嗯，公路部门，是普通工人。
1: 您那个时候多大？
0: 那家那是50多岁，
1: 是家里的顶梁柱，
0: 对，
1: 但是受不了，
0: 嗯，
1: 一下两个，
0: 一下两个总能受了呢，以后晚上想想，虽然各种讲话给他都强大精神，也夜里不是他了，一个月想死了越那个，只不过淌了一夜盐水，哎，
1: 嗯，偷偷淌盐水，
0: 嗯，偷偷淌盐水，
1: 你是觉得家里面都倒下了，我不能再倒下，
0: 哎，对，以后呢自己想的，哎，已经他们生病了，我不能再跟上给他，那这家就难了。
1: 嗯，
0: 再最大的还有个小孙子，
1: 嗯，
0: 给他这个孙子怎么顾呢？给他那小孙子小，给他，
1: 嗯，
0: 几岁？
1: 但也要人照顾呀。
0: 对呀，啊，有思想想的就那个。
1: 你怎么去规划家里面每个人的这个安排呢？
0: 单位也还可以，以后做个临时工，得帮助点生活。
1: 补贴家里，
0: 嗯，补贴家里，
1: 因为两个病人他们要医疗费，
0: 哎，对，
1: 还有生活费，
0: 嗯，
1: 儿媳妇那个时候是
0: 媳妇呢，嗯，血压高，他没有真正是那，后来呢又得到呢脑梗，
1: 儿媳妇也脑梗，
0: 嗯，脑梗以后呢有点血糖偏高，
1: 嗯，所以真的就是一家四口所有的重担都在你身上了，
0: 嗯，对啊，
1: 之前家里面一切正常的时候都是大家各司其职，你可能还属于被照顾的。
0: 对，家庭思想上呢，虽然被照顾，但换句话讲呢，就是讲呢，只要郑重起来，郑重起来，把这个呢家庭撑起来，做个男汉嘛，
1: 嗯，
0: 你不撑这个家怎么呢？
1: 嗯，
0: 给他，以后呢，
1: 你觉得照顾妻子最难的是什么？
0: 最难的就以后呢，卧床了。
1: 前面他是其实是不卧床的，
0: 哎，对了，
1: 后来因为儿子也生病了，打击太大，
0: 嗯，
1: 又卧床了，
0: 又卧床了，这卧床呢，
1: 卧床就等于起不来，一日三餐你得要送，
0: 哎，一定三明，这个姑娘带跟你讲话，这是说实话的，不是讲那个的，
1: 嗯嗯嗯，是的，
0: 哎，我是撒尿这什么呢都要搞，
1: 就吃喝拉撒，
0: 哎，
1: 全在床上。

0: 要高，都在床上
1: 让你伺候。
0: 嗯，我对他来讲呢，思想上很那个的复杂的。
1: 嗯，
0: 就是讲你临死了都没烂一点。
1: 嗯，
0: 世上要跟他睡了15年。
1: 嗯，
0: 给他这不想都知道，给他有的给他吃了挺半个月，就世上就烂掉了。
1: 嗯。嗯，我大概知道一点，就是长期卧床的人，
0: 嗯，
1: 他除了一日三餐你要为他准备好，
0: 嗯，
1: 还有就是翻身，
0: 嗯，
1: 擦洗这些很琐碎很繁重的事情，一天要很多遍，
0: 嗯，
1: 而且不光白天，可能半夜你都没有办法睡整觉，
0: 嗯，
1: 你得可能隔2-3个小时就得起来一下，
0: 嗯，
1: 因为他有需要了，
0: 他要
1: 抓，
0: 他要抓，
1: 嗯，
0: 一抓呢他那个就在这呢就横了睡垫了，
1: 尿垫子，
0: 尿垫子，
1: 嗯，
0: 就这样搞一两道的，
1: 哎呦，
0: 一晚都2-3块、3-4块，
1: 嗯，
0: 给他晚上就给顶那个，白天给他洗掉，
1: 嗯，
0: 谁开水烫一下的，
1: 嗯，
0: 他不就软乎了吗？以后两次呢，你搞了被单上了，搞了被告的，
1: 嗯，
0: 以后他自己都难为，我以后我就劝他，
1: 嗯，
0: 哎呀，给吃给喝那不给我不给料嘛，
1: 嗯，
0: 给他没有什么，给他我这样讲，
1: 你没有烦躁，
0: 嗯。
1: 或者说跟他抱怨，没有这些东西，
0: 没有，就从来对这个事呢我没有思想上或者对他质疑或者样抱怨他，或者，
1: 嗯，
0: 只是讲呢说话和气一点，
1: 嗯，
0: 再讲句话的普通话呢还要笼笼他，
1: 嗯，
0: 给他你不要生气，哎呦，这个时候不算回事。
1: 黄老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跟我说，我们是农村人，我们不太会表达，如果有说的不到的地方，然后你可以来教我怎么说，或者说指正我。但是黄老，我觉得他虽然没有什么高等的学历，但是他在照顾人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智慧。就一个人卧床没有办法行动的时候，他除了说我能够活着，我有一日三餐吃，他其实精神上也需要极大的安慰。如果这个时候你一句抱怨，可能那根救命稻草就没有了。你从来没有给他甩脸子，从来都是安慰，
0: 嗯，
1: 从来都是鼓励。
0: 对，
2: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

0: 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温暖在身边，我们今天的故事主人翁是黄家靖黄老。也接着上面的话题，我们接着和黄老一起来聊一聊发生在他生活当中的故事。
3: 身边人，身边事儿，触摸到的温度，感受到的温情，温暖在身边。
4: 这又讲回来，鼓励他的那个，我们这家，老就是父亲，老弟兄三个，给他以后讲给奶奶分钱，这样给他盘下的。后来呢，他自己就讲了，那你这盘，奶奶分钱盘了，你不用讲，你父亲分也要盘了。我说但是我父亲分要盘，你父亲分也要盘。他家两个儿子，就这一个闺女。他老两口就这一个闺女，
2: 你好贴心。
4: 我家呢，我家我家不搞，我都帮你搞。你安心养病。给他，我劝他拿这话，这个在现在呢，在来讲了，他牙分你，我就把他搞上了，给他塑到背了，这石头，这个小砖给他砌上，给水泥砌上半截，但是我帮他搞得好好的，我给小孩叫小孩发了视频，给他看看。你要说我假的，给我给你看看，给他
2: 让你放心，
4: 给他看看，老板看看，看看以后他笑，给他，我讲我家没搞，我帮你搞，但是一种呢，我的思想上呢，也就是安慰他。
2: 您知道他心里面在意的是什么？你先要把他想的那些东西给完成了，让他心安。就总是在考虑身边的人。
4: 给他熬师傅，你卧床。
2: 我看期间有医生说他可能。希望不大，就是这种重症的情况下，
4: 对。
2: 然后，当时你是怎么想的？然后又是怎么
4: 做的？我总想就这样想的。我说你放心，我家不搞都帮你搞。安慰他这句话不等于是那么，就现在呢也等于实现。
2: 把思想上的那种顾虑也给解除了。
4: 都给他解除了。
2: 您照顾他一照顾，从2011年到2024年。13年的时间，照顾得特别好。2024年，您老伴儿去世了。孩子后来的状况怎么样？就是回到家之后，能站起来吗？能活动吗？
4: 能站起来了。后来通过上头在家养息几天呢，就能站起来了。站起来呢，给他我就帮他经常也做做工作，讲讲。年轻人，要有种勇气，给他不要把这个事情了。像人打批判呢，人家犯错多多善，都坚持过去，何必要你这个呢？我就拿着话鼓励他，给他
2: 慢慢就好一些了。
4: 他自己能那个了，就叫我们，他在县城住的，我们就回家了。严重了呢，就搞医院，去给看看。
2: 就是日子虽然很艰难，但是一天一天的互相鼓励着，也就过来了。
4: 对。
2: 关关难过关关过，后来就越来越好了，
4: 越来越好了。有个现在儿子呢，比以前也好多了。
2: 儿子今年也50岁了。然后他平时需要做一些什么吗？有工作吗？
4: 他没有工作，农村的。
2: 家里面现在生活来源有固定稳定的收入吗？
4: 村里呢，给了一个那个低保。
2: 所以对于你来说你知足了，跟以前相比。
4: 对，我不跟任何都讲，我知足给的。对每个人，我的思想抱的态度呢，哪个找我也没有烦恼的思想。
2: 您看啊，我们说到这儿，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您家一步一步走来非常

0: 这个老吴宝现在这个人要在的话呢，
1: 嗯，
0: 有100多岁了。
1: 哦，您帮助的这个人？
0: 啊，帮助这个。
1: 那时候他多大？
0: 嗯，70-80岁的。
1: 哦，也已经这么高龄了。
0: 嗯、他是外乡人，吴宝的话呢，这个大爹叔叔呢，帮他连官下地的。
1: 嗯。
0: 给他以后呢，你找到我，他意思讲呢，我这你可能帮我找个村里，给我搞个小菜。
1: 嗯。
0: 哎，那那还有菜给什么？我也好，我明个帮你找村里，以后的村里呢，嗯，也答应了，花460块钱帮他买个菜。嗯、我也就指定个的是这样讲，人家家搁两个菜，一个小表了，这讲小表你个懂？
1: 嗯，
0: 就是皮剥下来的，中间呢是人家自家塞的。
1: 嗯，
0: 这外边这个呢，帮了呢，给各个菜。
1: 嗯，
0: 各个菜呢，以后我家那家有一个菜，你要是那个呢？我给你实话实讲，给他，我讲是人家拔下来的，哎、
1: 嗯，
0: 你要是呢，他管他比我十个人强嘛，
1: 嗯，
0: 哎、就老奶奶这样讲的，他那他一个月没有钱，村里不给钱，他是买不到了，
1: 嗯，
0: 给他只有十个人，就是树都没有，给他就挖土给盖上了，给他，但这个都比那强。
1: 小标材是什么意思？
0: 小标材就材小，料子老。
1: 嗯，他要这个料子干嘛？
0: 嗯，他老了，他割成。跟过去讲的老家就跟现在讲讲棺材。
1: 那在他没有去世之前，他的日常的一些照护，吴宝嘛是没有家人、
0: 哎、
1: 没有亲人，
0: 没有亲人，
1: 就是孤身寡人。
0: 孤身寡人。
1: 那他一个人
0: 外地来到这地方，
1: 外地来的。
0: 嗯，
1: 但是他在这个村子里面已经待了很多年了。
0: 哎对了，有70年了。
1: 嗯，前期都是可以自己照料自己的。
0: 哎对了，
1: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去照顾他了呢？
0: 去照顾那个讲话是80几年的事情了，
1: 更好早之前了。
0: 哎，对了，好早。后来呢，他以后就讲呢，我岳母，就是我家属的母亲，
1: 嗯，
0: 死了呢以后，他讲呢，搁到附近，意思讲离近一点。
1: 嗯，
0: 我那什么意思呢？讲你看，你去帮他烧纸了，你能过5年账
1: 啊？
0: 这有年轻人，他都有、
1: 嗯、
0: 有打算，有这种想法的，给他，
1: 嗯嗯，
0: 搞、
1: 嗯、
0: 一次一次弄。
1: 他老是在想着人去世之后的很多的事情、
0: 哎、后事嘛，他就没有事跟你这个小年轻，你俩过得好了，他来跟你聊。
1: 他平时身体怎么样？
0: 他也是有病，肝癌死的。
1: 村里面有一个聋哑吴宝。
0: 哎对了，
1: 叫
0: 吴宝呢，
1: 吴成胜。
0: 哎对，吴成胜。
1: 嗯，
0: 这个我俩呢斜对过对门。
1: 嗯，邻居。
0: 邻居跟我俩是接触，那俩的烟那充气有120里路远。
1: 嗯，
0: 这烧气。
1: 嗯，
0: 后来呢，他叫我帮他充气。
1: 嗯，
0: 冬天给他感到冷跟零跟点，跟冷啊。
1: 嗯，
0: 我就戴到手上的指甲了，意思指甲就太阳伸到这高了，我去帮你充去。
1: 哦，
0: 哎、我戴在手，
1: 就是等于一个手势。
0: 哎，这手势
1: 告诉你意思。
0: 啊、嗯，后来呢，这个哑巴呢，跑去呢，挖完大豆给我，给了以后我就跟他们讲了。我家这哑巴知道送底呢，
1: 嗯，
0: 怕我不干，那个给我大德车家叫我干了。
1: 就你帮我干活了，我也得回馈你点什么。
0: 哎、对、
1: 嗯，
0: 后来呢，就呢，我回来呢帮他去冲了，那俩呢60块钱一罐气，给他帮他冲了家了。冲了家，自从那过了呢，他没有事，他来找我。后来这个哑巴呢也有个人情，人情就是说呢，我家说有病，他也打10个8个鸡蛋。好像这个心里表示给的、啊、
1: 嗯
0: 嗯，来呢我掏钱给人家不要，
1: 不要，
0: 意思就像给他吃的，哎，我不要钱，嗯，这好像就那，后来呢，就像这说了，他什么事都找你了，
1: 嗯，
0: 给他那银通路呢，我帮着你老婆报钱呢，
1: 嗯，
0: 我搞骑电瓶车的，我给他带着，带了以后呢，到银行去了，就走着转过去退给他，他就拿去了，
1: 嗯、
0: 后来搞那银看不见了。
1: 哦，一开始眼睛还能看，
0: 能看见，
1: 后来看不见了，
0: 眼和一些灵都看不到了，
1: 就是又聋又哑，等于又看不见、
0: 嗯。对，又聋又哑，给他眼看不见了，这很伤心了。
1: 嗯，
0: 这我家属在送两个鸡蛋，送你那个，给他钱不要，这好像人突出感情。
1: 嗯，
0: 给他的话，我思想上就对他有点
1: 有责任感了、
0: 有一种感，
1: 嗯，
0: 有一种感觉给他，好像这个哑巴他还是。给了还是讲有人性量给的，我这话讲懂吗？
1: 嗯。
0: 后来呢，这个人，买粮食了，
1: 嗯，
0: 就年轻了，
1: 嗯，
0: 他以后我就不叫他去了，
1: 就

0: 跑腿的事情，你都把它给揽下来了。
1: 有时候有病了呢，我跟陈讲，陈奶奶也不错，人家这来这女的徐红艳，给她这里想那里，人家就来，给会怎么样安排，怎么样那个，给她看啊，或者怎么讲，
0: 就慢慢慢慢，你发现。就开始逐渐的就照顾起他了。他也有生病的时候。
1: 有时候生病时啊，有时候你给他吃吃。是说实话，也不是长期少给他吃。
0: 就生病不方便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就
1: 是
0: 照顾一下。
1: 你给他吃吃，别的他自己动手，他自然的。
0: 他自己动手，他也不想让你去帮他弄。他也有负担。他也知道你家里难。
1: 哑巴呢，不带失缩。你都一户哑巴不说错，这是我不承认，我跟他打过交道，我知道，都说人家亲一说那字都不吱声，他有说，这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哑巴，他有一种思想标志感，跟为什么我讲这话呢？我家给他家写的门，他走他门口摸台那棵树，他斜斜的到我家，他能摸到我家这棵树，摸到我家就跟我说了，他就摸到我家的门了。给他来了，我就坐下，我就不吱声，我就看你朝哪去。茶厅他买米来了，一家摸错了，他摸他说好，他斜斜朝那去，他摸了墙根，他一家朝南跑了，他没到我这帮，他这摸他那半个门，跑南跑，我跑去了，我给他拉来，他以后讲他要买粮食，我帮他买袋米。给他一袋米70块钱，他给100块钱，70块钱找了30块钱。那会买酱油，买盐，一瓶酱油5块钱，一袋盐1块钱，给2块钱，买2袋盐，人家给你7块钱。给他我讲你这你还知道吗？给他我个心是这样讲，你盐看不见，弄不弄你总知道呢。他知道，
0: 他总会有办法知道的。
1: 对。
0: 就是你其实也充当了他生活当中一个跑腿儿的。
1: 对，反来讲买菜了，买粮食了，买面了，就这买面的就是面条的。
0: 就生活一应的照料，其实你在无形当中都在帮着他。
1: 对。
0: 就邻里邻居之间的这种互相帮助，对于他来说那实在太重要了。你们家也成了他一个支柱。
1: 对。
0: 这一照顾到他多大年纪？
1: 他现在呢84了。
0: 还健在。
1: 现在84了。讲高他年就有7-8年下来了。
0: 他现在身体怎么样？
1: 身体可以。
0: 身体还真可以。这其中少不了您的照顾。
1: 对，少不了照顾呢，就是买卖的时间。他要是买菜了，他这酱云他摸不到。给他又不好提了。就你搞惯了呢，好像有些地方能沟通。买那个大白菜，
0: 有给您一个动作。
1: 对，给一个动作，
0: 你立刻就能领会。
1: 就领会了。买大白菜的。他说谁产的产的。
0: 这也是一来二去，生活的每一天点点滴滴，7-8年碰撞出来。
1: 对了，碰撞起来。
0: 这个东西就只可意会了。他可能说给别人，别人不一定知道。
1: 对，有。
0: 但说给你，你就是那个比划一下，你就立刻知道了。
1: 对，像上次县里的，给你们的菜要给他，他们去的。好像意思更是真的，好像到哪样买粮食买米，给他我就带他到他家，这有照顾8-9年下来了。给他有人讲，又刚才你又帮老哑巴买米的，我对啊。
0: 村里人也都知道。
1: 村里的那有时候你去买，你光呢，我要去帮哑巴买米的，请天天你买这些菜干，我帮哑巴买的，给他这不是随便就说出来了吗？
0: 其实大家生活在一个村子，即便平时不一定天天交往，但是时间这么久，大家应该都知道。村里的人是不是也有会帮助他的时候？
1: 他一般情况下呢，他不跟人家接触。
0: 刚好跟你们对门，所以从距离上来说，他更信赖你。
1: 跟人家他一般的不送接触，不能。
2: 我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您是从小生在这个村儿，长在这个村儿的吗？
2: 哎，对。
1: 哦，所以这个村儿就是你土生土长。
2: 哎，对，土生土长的。
1: 故土，你发现它还有变化吗？就跟你小时候
2: 生活。那变化多了。
1: 大了去了。
2: 嗯，对，那大多了。
1: 现在你就是村里面变化最大的在哪些地方？村里村民的房子有变化吗？以前应该都有那种土房子。
2: 现在没有那土房子了。
1: 现在都是砖房子。
2: 对，大砖。

0: 就是水泥砖、
1: 有的建的特别漂亮，
0: 对，
1: 两层小楼，三层小洋楼、
0: 都有。
1: 村里面的路都通了吗？都是那种水泥路？
0: 都通，户户通。
1: 户户通。
0: 嗯。
1: 下雨了不用踩泥巴？
0: 不要踩泥巴。
1: 除了你到田里干活。
0: 对。
1: 平时你们运动啊、健身啊、休闲，有没有什么村里有什么广场啊？
0: 有广场，还有舞台呢。
1: 舞台用吗？
0: 用。
1: 平时用。
0: 有时候就是地区的也下去过的，
1: 嗯，
0: 就是县里的，
1: 嗯，
0: 也都下去的。
1: 下去唱戏。
0: 哎，对了，
1: 你们喜欢看戏吗？
0: 哎，对。
1: 是真喜欢还是？
0: 真喜欢。
1: 真喜欢。
0: 嗯，别唱黄梅戏，各种各样的。
1: 你们老年人一般喜欢看什么节目？
0: 喜欢一般说呢，都听的黄梅戏多
1: 啊。
0: 别的戏呢，像舞剧啊是什么？
1: 嗯，
0: 我们听不很多。
1: 但是听个热闹。
0: 哎，
1: 像这种送戏，一般一个月能有一次吗？
0: 差不多有次吧。给他有时候呢，他送赶上的呢，他就不吃了。有的给他现在，有时候隔几个月一次。他也不是讲规定的，是那个。
1: 你有你的运动方法，跳绳。
0: 对，
1: 你希望村里是热闹一点还是？
0: 那当然叫老爷了，你这精神焕发也好些的。
1: 嗯，
0: 给的呀。
1: 希望就是大家动起来。
0: 哎，对。
1: 唱唱戏。
0: 嗯。
1: 唠唠嗑。
0: 对。
1: 您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有愿望吗？
0: 没有愿望，这怎么表示呢？是表示不出来。
1: 现在家里面生活条件，你觉得已经知足了？
0: 对，生活条件各方面都知足。但是讲呢，不讲这村里，不讲嘛，各方面都知足。你不走个泥巴路，都是水泥路，各个村，你这村到那村都是水泥路。
1: 平时村跟村你们会窜一窜吗？
0: 那很少。
1: 很少。
0: 嗯。
1: 上街买东西什么的方便吗？
0: 方便。我们那个是个街。
1: 嗯。
0: 哎，街连在南头。
1: 也不远。
0: 我住的北头不远。原来街连就是搁这待着了，以后呢就开发搁这头了。
1: 那您从家到那个街头买东西大概是走还是骑车？
0: 这叫地走。
1: 地走多长时间？
0: 提走15分钟就到了。
1: 哦，那好近。
0: 哎，对了，
1: 那确实很方便。
0: 嗯，要不呢买菜呢，他这个人看不见，他就找我给他去买去，给他买的呢都是大白菜多，马铃薯啊什么的，
1: 蔬菜
0: 能搁蔬菜，
1: 能放
0: 这个大牛肉，哎。
2: 身边人，身边事儿，触摸到的温度，感受到的温情，温暖。在身边。
1: 非常感谢黄老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就像您所说的，您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没有轰轰烈烈的身份，只有最朴实的人品，最坚定的坚守。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平凡人最大的了不起，就是在苦难里不抱怨，在负重时不退缩，在拥有善意时始终温暖他人，照亮四方。本期的人物专访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日夜酒。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好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来一起关注天气啊。今天从早上开始呢，这个雨就一直没有停过，此刻外面依然在下着雨。那滁州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03继续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受到上游回波的影响，预计未来6小时之内，我市南桥区的张广、诗集、大柳、朱龙等乡镇以及主城区的部分街道仍将会出现雷电活动，并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要注意防范。台风白海豚可以说是刷新了多项气象记录，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我国的生成位置最偏东的台风。那完整的生命史超过了15天，是普通台风平均寿命的3倍以上。登陆前移动的路径呢，也超过了7000公里。1949年以来，影响浙江降雨量最强的台风。浙江全省过程平均降水量为215毫米，超过了台风烟花和台风利奇马。那浙江、上海、江苏、湖南、河南、河北共有14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日雨量突破了当地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来关注滁州的本地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滁州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东北风3到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8度。15号，滁州依然会有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的天气。16号，滁州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温度呢是在24到30度之间。在白海豚残涡的高空槽的影响之下，昨天像我国浙江北部和东部、安徽中南部、湖北中东部、江西西部等地都出现了明显的降雨。未来呢，白海豚的残涡在高空槽引导之下，可能会从江浙沪入海，然后从东部海区北上，穿过朝鲜半岛。今明两天，江淮、江南东部等地有强降雨。17号到18号，像吉林的东部、黑龙江的东部也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等内容。那我们今天首先来看，近日由南桥区委人才工作局、共青团南桥区委、南桥区文化和旅

旅游局诗集镇南桥区青年联合会联合举办的侨聚英才智慧南桥2026年暑期青年学子看家乡乡村振兴专线活动顺利开展。活动首站，青年学子走进了诗集镇景南村，实地观摩景南民宿建设运营的模式，深入了解该村盘活闲置宅基地与农房资源，培育民宿康养加休闲体验加文创消费一体的乡村文旅新业态的实践路线，直径地感受到乡村振兴战略落地以来传统的古村落焕发的崭新面貌和蓬勃发展的活力。随后在乡村电影院举办南桥区青联2026年第一期青联思想会主题分享活动，活动特邀两家本土的青春特色小店主理人作为青年创业代表担任分享嘉宾，讲述了扎根乡土逐梦乡村的奋斗历程以及成长感悟。现场交流氛围热烈融洽，学子们围绕乡土创新机遇、青年成长路径等话题踊跃互动，深入探讨。学子们还走进了特色创业门店实地探访，近距离体悟青年创客把创业构想转化为落地成果的奋进姿态。活动最后，主办方正式启动了南桥青春推介官招募行动，号召青年学子以镜头为媒，以网络为界，多角度记录家乡风貌，全方位推介南桥文旅资源，主动为家乡发展发声代言。此次沉浸式乡村走访让青年学子切身感受到南桥乡村产业的提质、人才回流、文旅融合的丰硕成果，进一步深化了对家乡乡村振兴发展成效与青年发展机遇的理解，也更加坚定了青年群体反哺家乡、建功基层的信念。

0: 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会和大家去关注本土的招聘信息和内容。下面我们来看，今年以来，南桥区人社局立足职能，精准发力，紧紧围绕服务产业发展，保障民生就业，培育技能人才，赋能创新创业重点工作，多措并举，抓实抓细就业人才各项工作，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壮大产业人才队伍，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就业人才保障。紧盯核心考核指标，就业基本盘持续稳固，严格落实就业指标日调度、周推进工作机制，聚力攻坚，精准施策，全力推动重点就业指标提质进位。上半年全区完成城镇新增就业3584人，任务完成率90%，进度位列全市第一。抓实高校毕业生就业参保服务，新增参保就业大学生指标完成率从年初的36%提升至56.67%，顺利赶超既定时序进度，青年群体就业保障质效稳步提升。深耕技能培育体系，产业人才供给持续夯实，聚焦辖区制造业产业发展和企业用工需求，持续健全企业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常态化开展企业岗前培训、就业技能培训、行业专项培训，精准匹配产业岗位需求。上半年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1987人次，其中企业岗前培训1425人，就业技能培训51人，行业部门专项培训511人，持续壮大技能人才队伍，新增技能人才1342人，完成年度目标的95.86%，进度位居全市第二。培育高级工以及以上的高技能人才296人次，完成年度任务82.22%，为全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技能人才支撑。同时，强化创业金融赋能，以创业带动就业提质增效，充分发挥创业担保贷款纾困惠民、稳岗。

0: 扩岗作用，持续优化审批流程，提升放款效率，精准对接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融资难题。本月新增投放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400万元，截至上半年，累计为13家小微企业发放贷款4930万元，为7名个体工商户发放贷款170万元，总放款金额达到5100万元，完成年度任务的63.75%，整体进度位居全市前列。通过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市场主体，有效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实现创业促就业、创业稳就业的良性循环。深化校地校企联动，精准引才，服务企业发展，持续深化校地校企战略合作，常态化开展校园专场招聘、政企用工对接活动，破解企业招工难、人才储备不足等问题。七月份组织辖区企业赴滁州城市学院开展专场引才招聘，精准吸纳高校毕业生储备人才。上半年累计组织企业参会260余家次，推送优质就业岗位4200余个，达成就业意向1850余人次，完成企业招工帮办1310人，重点聚焦恩博利电器、铂金科技等规上工业企业用工保障，精准输送技能员工860人。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我是主持人小凡。下面我们来看，南桥聚焦青年学子，搭建返乡就业桥梁。日前，南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组织辖区即将步入求职阶段的青年学子，开展求职技巧专题讲座和企业实地探访青年学子看家乡系列活动。据介绍，该区聚焦落实满天星人才计划，抢抓高校求职关键窗口期，引导大三大四青年学子了解家乡，吸引更多青年人才留桥就业创业。活动分为求职技能培训、企业实地走访两大环节。在赋能中心讲座现场，职业指导师围绕当前就业市场形势，聚焦大学生求职痛点，带来干货满满的求职指导课程。讲师从求职渠道选择等方面展开了细致的讲解，结合真实案例剖析求职误区，现场进行互动答疑。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学子在简历撰写、面试应对上遇到的难题，同时详细宣讲南桥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等利好政策，送上就业创业政策大礼包，让青年知晓返乡发展的各项保障。理论学习结束之后，学子们一同走进了重点企业，开展实地探访。在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企业负责人、人力资源专员等相关人员向大家介绍企业发展历程、主管业务、产业链布局、人才需求、晋升通道与薪酬福利。学子近距离观摩现代化生产线，直观感受南桥区半导体、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态势，并围绕专业匹配、实习机会、岗位发展前景等问题与企业人力面对面交流。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打通就业服务理论加实。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找工作帮您忙，欢迎您继续在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我是主持人小凡。那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和大家关注更多的是就业创业方面的一些政策宣传的内容，同时呢也会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我们首先来看，近年来南桥区域总工会紧扣技能提升、权益维护、人才培育等关键环节，一步一个脚印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人才支撑。南桥区域总工会紧盯辖区产业发展需求与岗位实际，把技能提升的课堂搬进车间，把竞赛的擂台搭在一线，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技能比武，搭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技能提升平台，让产业工人端稳技能碗，吃上手艺饭更有奔头。今年五月，南桥区总工会联合人社局举办电梯安装维修工职业技能竞赛，75名一线职工同台切磋，既赛出真功夫，也带动更多职工点燃学习技术、提升技能的热情。南桥区总工会坚持以职工为中心，健全诉求表达、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工会的法律援助，法院加工会加人社、劳动争议诉调对接机制等作用，下大力气解决工资报酬、休息休假、社会保险、职业健康等急难愁盼的问题，切实当好职工信赖的娘家人。今年以来，已累计调解成功劳动争议案件62件，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48.35万元，签订集体协商合同24份，那覆盖职工3177人。同时，在持续为产业工人铺好技能成才之路、撑起权益守护之伞的同时，南桥区同样注重以榜样之光照亮奋斗征途。该区总工会组织用心用情做好劳模关爱服务工作，大力宣传优秀产业工人爱岗敬业、攻坚克难、创新奉献的先进事迹，充分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同时，用心用情做好劳模关爱服务工作，主动关心劳模工作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正让劳模在政治上有荣誉、经济上得实惠、社会上受尊重，激励更多产业工人向榜样看齐，在平凡中创造不凡。今年以来，组织劳模聊休养15人次，走访慰问劳模1人，为29名劳模进行健康体检，发放慰问金2.5万元。

再来关注日前南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组织辖区即将步入求职阶段的青年学子开展求职技巧专题讲座和企业实地探访青年学子看家乡系列活动。

0: 有针对性地解决学子在简历撰写、面试应对上遇到的难题。同时，详细宣讲南桥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等利好政策，送上就业创业政策大礼包，让青年知晓返乡发展的各项保障。理论学习结束之后，学子们一同走进重点企业开展实地探访，在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企业负责人、人力资源专员等相关人员向大家介绍企业发展历程、主营业务、产业链布局、人才需求、晋升通道与薪酬福利。学子近距离观摩现代化生产线，直观感受南桥区半导体、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态势，并围绕专业匹配、实习机会、岗位发展前景等问题与企业人力面对面交流。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打通就业服务理论加实景双通道，不仅补齐了青年求职能力短板，提升求职的竞争力，更加以乡情为纽带，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沟通桥梁，增进他们对家乡发展的认知与归属感。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那下面呢，我们带大家来了解一下2026年全国成人高考9月初开始报名了。日前，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提示，2026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工作将于9月初开始。今年安徽省成人高考继续实行网上报名、网上确认和网上缴费。依据报名要求，考生一般应该在户口所在地报名，却因工作等原因需要在安徽省报考的外省户籍考生，需要持有效的安徽省居住证，在发证公安机关所在地市报考。居住证有效期限的截止时间是2026年的9月1号之后起，且起始时间是2026年9月10号之前。省内跨市异地报考相关要求由各市教育考试机构明确，考生可以关注各市的公告。今年成人高考的报名将会继续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统一认证考生身份，考生需要提前下载晚视通 APP， 注册安徽省政务服务网账号，并通过4级实名认证，核对姓名和手机号码等相关个人信息，在报名信息提交时使用晚视通 APP 扫码进行人脸认证，否则将无法报名。同时，由于学信网对学籍学历查询授权要求变化，考生需要提前下载学信网 APP， 并对本人学籍学历信息进行核对，如有误应提前联系相关的高校或者是学信网进行更正。报考专升本的考生呢，需要按照系统提示，通过学信网 APP 扫码授权查询本人的学历信息，以免影响报名审核的结果。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明确，那网上报名的唯一官方网址为安徽省成人高校招生网，如果出现考生使用非官方网址或因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要求，由他人或机构代为报名，提供虚假材料、手机号码错误、无法联络等情况，影响报名审核、考试录取和学籍注册的后果呢，由考生本人承担。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近年来，凤阳县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建立离退休干部人才库相关要求，拟定银发人才推荐工作实施方案，以银药中都

党建品牌为抓手，盘活离退休干部、专业技术人才等优质银发资源，搭建老有所为、赋能发展的广阔平台，为“十五五”时期凤阳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首先是建库蓄财，筑牢银发人才蓄水池。凤阳县坚持精准摸排，分类建库，全面梳理银发人才资源，构建起覆盖广泛、结构合理、专业突出的银发人才体系。县委老干部局牵头成立专项工作小组，联合教育、卫健、农业部门、文旅等部门，深入乡镇街道、机关单位、企业开展走访摸排，重点收录具有农业技术、医疗卫生、教育教学、基层治理、非遗传承等专长的离退休干部、老专家、老模范。截至目前，全县已经建立涵盖12个专业领域、386名银发人才的动态信息库，其中高级职称人才112名，占比达 29%，农业技术类人才78名，医疗卫生类人才65名，教育类人才92名，为银发人才赋能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精准搭台拓宽老有所为实践路，聚焦县域发展重点领域和民生需求，凤阳县量身打造银发人才服务平台，让银发人才各展所长，各尽其能。围绕乡村振兴，组建银龄农技服务团，23名资深农业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水稻、小麦、高产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指导42场次，服务种植户1200余人次，帮助小岗村、英建镇等乡镇解决农业生产难题36个，聚焦治理基层，成立银龄调解队，58名经验丰富的离退休干部化身和事佬，成功调解邻里纠纷、土地矛盾等各类问题137起，调解成功率达到 98%。依托党建加邻里中心建设的老党员工作室，银发人才化身民情传声筒、民生助推员，以银发力量夯实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第三个方面，暖心护航，激发银发赋能原动力。凤阳县坚持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工作上支持、优化服务保障，聚焦银发人才所需所盼，深化适老化服务改造，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立敬老爱心窗口，简化离退休人才业务办理流程，提供代办、帮办、优先办理等专属服务，年均高效办结各类事项200余件，立足银龄人才精神需求与履职需求，常态化开展评优表彰、座谈交流、健康体检等活动，成功培育福北街小区70后管家团等省级优秀银龄志愿服务品牌，全方位暖心保障，有效破除银发人才履职后顾之忧，让全县广大离退休干部人才愿意奉献、安心履职、舒心作为，持续释放银龄赋能余热。

0: 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6: 找工作帮您忙，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除了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之外，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些招聘的信息。那来看2026年滁州市乔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开招募就业见习人员。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的文件要求，为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工作，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就业见习人员三人。那就业见习对象晚籍或再晚就学的离校两年内，也就是2025届、2026届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报考人员需要具备的条件，适合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良好的品行，以前从未参加过就业见习，包含省外，无社保缴纳记录，无劳动用工备案，无就业登记和无工商注册登记，不属于中专、技校、大专及以上学历等在校学生，以及专升本考研上岸人员，还有岗位所需要的其他条件。见习的时间为3到12个月，那具体的起止时间可以根据见习人员的特点和岗位要求，由公司和见习人员来协商确定。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文件规定，就业见习是就业准备活动，见习人员与公司不建立劳动关系。就业见习岗位及要求，见习岗位主持人、主播，岗位描述以及要求，配合公司账号的短视频拍摄，需要出镜，有镜头表现力、语言表现力，根据运营要求进行直播带货，产品介绍，了解卖点、价格和福利，有没有经验都可以，但

性格需要开朗活泼，可以免费的进行培训。就业见习待遇方面，见习期间，见习人员和公司不建立劳动关系。见习人员在就业见习期限之内，享受每个月不低于2000元的基本生活费加上绩效。报名以及招募情况，报名时间8月10号上午9点到8月14号下午5点。本次招募采取网上报名的形式，请有报名意向者在报名时间之内提前报名，申报表没有按要求填写或材料不全等视为无效。将报名材料可以发送至指定的邮箱，号码是7546-55354@qq.com。7546-55354@qq.com， 邮件标题需要注明姓名加上见习报名，加号要留存，字样视为有效，每人限提交一次，不可重复提交。本次招募见习人员还需要提供居民的身份证、户口本，就是首页与本人页，毕业证等证件一并扫描为一份文档的 PDF 格式，正式上岗之前提供原件用于资格复审，否则予以取消资格。还有2026年安徽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申请表填写完整并签字扫描，电子档与扫描版都要发送至指定的邮箱。那同时要求报名人员填写的信息需要真实有效，凡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即取消报名资格或者是见习资格。同时现场资格复审呢，报名之后确定你招募的见习人员，需要将身份证、户口本、毕业证等证件的原件以及复印件一份，本人近期两寸免冠照片三张送至滁州市乔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现场审核。审核结束之后，将对现场资格复审合格的拟招募人员进行公示，如果出现缺额的予以递补。资格审查时间将通过报名预留联系方式另行通知，在此期间要保持电话的畅通。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13705506770，13705506770。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然后

0: 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

0: 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3: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打包。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1: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2: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1: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字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学姐。
0: 很开心啊，在这样一个阴雨绵绵的午后，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是的，很多朋友在觉得说，哎呀，这个什么时候要雨停啊？
1: 就是有一种，是这个雨怎么就停不了的状态哈？
0: 就有点纠结，就是哎，为什么呢？一直在下吗？
1: 很不开心。然后只要一到下，就是一到要出门的时候，哎呀，这雨好像怎么比刚才又大了一些似的。
0: 也许会干扰一些心情吧。
1: 嗯，可能
0: 吧。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也有可能
1: 是这样的氛围，在家里不出门待着是最快，
0: 就听听雨声啊，
1: 对对对，最开心的哈。
0: 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分享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
1: 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今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是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那么15号之后呢，我省是多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方面，未来十天我省基本没有高温天气，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3度以下，仅20到22号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可达35度左右。
0: 是的，来关注咱们楚州，今天大雨23到25度，明天阴天22到28度，后天持续阴天23到30度。还好明天后天两天稍微休息一下。
1: 这两天不觉得冷嗖嗖的吗？
0: 是有点凉，而且就是从目前来看，下周的整体来说，目前来看下周没有雨，阴天多云。今天你温度肯定低啊，今天23到25度啊。今天你23到25度，这不就是秋天该有的样子吗？
1: 昨天晚上家里孩子非要开26度的空调
0: 啊、哦，
1: 那冷的嘛，就是盖被子嘛，把被子裹在身上，然后还是觉得
0: 对，
1: 好。
0: 其实昨天晚上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你看看这个日期啊，看那个时间，应该是开空调的时候，但是那个温度又不是开空调的适合的温度。
1: 对，但你要不开空调的话，
0: 就觉得别扭，又觉得不舒服
1: 啊、就会觉得有点闷闷的，因为毕竟就是外面雨下的哗啦哗啦的，你不管开窗户，如果说把窗户给打开的话，那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凉快的哈。
0: 是，反正不管怎么说啊，就是照着舒服来呗。
1: 嗯，怎么舒服怎么来，
0: 就不差这一天儿哈。
1: 啊，不能委屈自己。
0: 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雷佳老师
1: 带来的《远方的花》。

0: 歌曲来自雷佳所带来的《远方的花》。
1: 是啊，那么今天又来到周五了，虽然说呢 是一个有雨的周五哈，
0: 对啊，
1: 但是呢
0: 有雨的周五不就不是周五了吗？
1: 看我话
0: 也是周五，哎，
1: 话都已经说不全了哈，说不出全了，
0: 确实是一个愉快的周五
1: 啊，嗯。就是有一些，
0: 只要是周五就是愉快的，
1: 对，
0: 你不要管它是怎么样的，对吧？
1: 是是，
0: 开心就对了。
1: 嗯，
0: 反正朋友们今天可以尽情的跟我们一起来聊天，来点歌都是可以的，因为今天也是我们的无主题日
1: 啊，无主题日嘛，就是想跟我们来说一说什么就说一说什么，对不对？想听什么歌曲，抓紧时间告诉我们。我记得在昨天，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有个朋友点播了一首歌曲哈，
0: 是，
1: 然后有点遗憾。不想有

0: 来自黄小琥没那么简单。来继续看到英英说想要点播一首平凡之路。
1: 看老多他说张杰我们都一样放一个呗。好的呢，
0: 一首一首来送歌啊。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牛奶咖啡
1: 忘了牵手。

0: 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
1: 除了美丽，他说你这名字起得真可爱啊除了美丽就是应该是很美丽了啊、他说这两天我就要出去玩啦，好羡慕啊。
0: 不下雨吗？
1: 其他地方有的地方不下雨的啊
2: 是
1: 要我们这边下雨你就觉得哪哪都下雨啊。
2: 对，
0: 小白说想要点播一首飞云之下。
1: 好的呢，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赵柯啊
1: 带来的云长

0: 来自赵柯的云长，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好妹妹乐队
1: 带来的我到外地去看你。

0: 来自好妹妹乐队，我到外地去看你。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年说想要点播一首《我们都一样》。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细雨，他说：“哎呀，这雨下的我都想把网名给改了。哎”别呀，这。就是
0: 改成晴天吧，院长。
1: 对，这也挺好的，就是一年四季嘛，就下雨天、晴天，还是那句话，对吧？不要因为这些来影响到咱们的心情啊。
0: 没错，继续来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我们要送给大家，来自于张爱玲
1: 所带来的偏心。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

0: 九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我们来看到，继续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阿润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歌，你们随便放吧。”
1: 好的呢。
0: 行。
1: 每一首歌都送给你，好不好？
0: 打包了。
1: 对，全给你啊。看到玉儿他说，哎，这两天我确实是准备到电影院去看一看的，哎，特别适合哈。
0: 我觉得确实是在这样一个季节看电影，又不冷又不热。
1: 嗯，
0: 其实这个天也还行哈。
1: 主要就是下雨嘛，就是下雨，可能到哪去溜达就觉得有点不太方便。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咱就到电影院去，对不对？又能够消遣了，然后呢坐着又很舒服，又能够去看一场电影，何乐而不为呢？
0: 多好多好。
1: 嗯，
0: 琪琪说想要点播一首《再见杰克》。
1: 好的，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我们要送给大家，来自于王铮亮，
1: 三月里的小雨。

0: 来自王铮亮三月里的小雨，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于谭维维
1: 带来的向山野。

0: 是谭维维的《向山野》，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
1: 朵拉他说最近在看《以家人之名》，迷了迷了。电视剧是不是？好像很，也不能说特别早之前吧，有几年了啊。这部剧有几年了，但当时确实好像很多人都还蛮喜欢这部电视剧的啊。
0: 是。继续来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李荣浩
1: 带来的《同根》。

0: 歌曲来自李荣浩的《同甘》，继续来看到吉吉说想要点播一首《背过手》。
1: 看到利好，他说啊，这两天希望阳光能够快点出来吧。
0: 是是是，未必啊，不好说，有可能明天后天突然之间晴天一下了，对吧？
1: 也不一定。但是呢，从天气预报上面来看啊，目前
0: 还行还行，
1: 想要让它晴起来，还再等一等啊。
0: 是，
1: 这两天其实我看到天气预报上面应该是下周一。下周一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多云的天气。
0: 是，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黄勇
1: 带来的《勇敢勇敢》。

0: 每次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听这首歌都感觉就是信心满满了啊，
1: 有点畅快淋漓啊，听着
0: 是哈。
1: 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0: 明天就要迎来周末了，在这里提前祝各位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
1: 是的，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喽，
0: 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欣欣。楚州今天依然是下雨的天气，就是这样的天让人觉得心情是荡荡的，是吗？不是，秋天了之后就是应该有这样的天气。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有在铺后背一个暖宝宝，然后肚子上一个暖宝宝，哇，热醒了几次，生湿，就是觉得有这个湿气要排出来。你在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吗？白海豚带来的这个雨实在太持久了啊，真的是啊。楚州气象台2026年8月14日11时31分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受上游回波影响，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南桥区、乌以、腰铺、诗集、沙河、黄泥岗、猪龙、大柳、张广等乡镇及主城区部分街道降水量将持续在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在白海豚、残涡和高空槽的影响下，昨天浙江北部、东部、安徽中南部、湖北中东部、江西西部等出现了明显降雨。未来白海豚、残涡在高空槽引导下，可能从江浙沪入海，然后从东部海区北上，穿过朝鲜半岛。今明天，江淮、江南东部等地有强降雨。17到18日，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也可能出现大到暴雨哦。雨泥慢慢下，雨落心安藏，那句怎么说，雨落心安岁月静好，祝你有美好的一天，雨落心安岁月静好。哎，晚上我必须要发这样一段话，雨落心安岁月静好。这里安锁定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每天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健康生活。就像我在生活说，我说这个季节还是有点烦躁的哦，清心去火怎么样去治呢？
1: 那么就是如果心火旺的话，首先是心神不宁了，就是比较烦躁不安，睡眠不好。第二一个呢，它心主血脉，然后呢心开窍于舌，它心火上炎往上走，那么就可以口舌生疮，舌尖是红的，那么这个就是它往上走的这个心火旺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个呢，心与小肠相表里，那么心火旺它一热到小肠，那么我们可以出现小便黄啊，然后这个小便热，甚至有点灼热灼痛的这种感觉。再还有一个，它毕竟是火的属性嘛，那么它可以在体内除了心这一部分以外，它全身它都有火的表现，比方说身热口干，然后呢喜欢天天去找冷饮，觉得就愿意喝点凉的舒服，那么这个整体的热象它也是它心火旺的一个表现。
2: 栀子花里边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有效成分是对我们去心里边的火，身体当中的火是很有帮助的？
3: 栀子花主要的大家闻到特别香的味道是挥发油，挥发油当中有一些烯萜类的化合物，小分子的芳香醇，以及一些单萜，萜类化合物往往都特别香，所以这些成分呢有一定的舒缓情绪，有镇静，有这样的作用，
1: 还是有药理基础的。
3: 有。
2: 如果要用栀子花来去心火的话，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1: 栀子花、厚朴花、代代花，它主要是清心火然后除烦的，因为它里头又有这个代代花，有厚朴花，所以呢它也把胃肠的这个湿热也可以一起就清掉，所以它就是一张清热除烦然后导致的胃肠的不舒服的卧不安的这么一种状态的方子。
2: 那我们怎么用这个赤小豆能够更好的丹参利湿，把身体里多余的湿气多去除一些？
4: 这个有一个常用的就是。

0: 是这个赤小豆鲤鱼汤，哦，嗯，这个好。赤小豆和鲤鱼被这个医界，就是历代医界，奉为良配。就是从现在的理论就好理解，鲤鱼是这个高蛋白嘛，嗯，因为很多水种它是这个低蛋白血症造成的，所以这个用上鲤鱼，这个补充足够的这个蛋白，就加强营养了，然后再利用这个赤小豆的健脾淡肾利湿的功效。 把它这个多余的水湿沥下来，再一个就是赤小豆和薏米了。赤小豆它的功效我们讲了，那薏米呢也是健脾利湿嘛，
1: 对，
0: 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功能。
1: 老搭档，
0: 对，老搭档。这个我们叫这个姐妹花，这个赤小豆和薏米，这个一般赤小豆30克，薏米60克，就这样这个泡上半个小时，然后呢一起做煲汤用，煮上30分钟就可以。
2: 哦，连汤带这个喝汤吃渣，
3: 哦，主意。嗯，一个是在二三掌骨之间这一个点，嗯，另外一个点呢在四五掌骨之间这个点，看我们大图啊。
2: 这两个点都叫腰痛穴呀？
3: 对，哎，就是这个掌骨往上推，我们推不动了。嗯。 这个凹陷，这个坑里就是这个穴位，那么这个呢是二三掌骨往上推不动了，对吧？嗯，是。哦，
1: 食指和中指还有一条缝往上推。
3: 对啊，然后我们这个穴位是这样啊，嗯，
1: 怎么按呢？
3: 这样，就我们并起来，并起来之后呢，实际上这个就相中间相当于我们的脊柱，啊，嗯，哎，如果你这个疼痛腰痛的位置啊非常靠近脊柱，嗯，那么我们就用这个四五掌骨的这个穴位。 如果你这个疼痛的位置是偏外侧腰偏两边疼痛，那我们就选用二三掌骨之间这个穴位。明白了，嗯，那依琳感受一下，你是哪个地方比较疼呢？
1: 偏中间。
3: 对，那就是我们用靠近脊柱的这个点啊，我们就用这个穴位，我们可以推揉一下啊，嗯，推揉一下，它会，哦，会很痛，甚至会有一种往指尖发麻的感觉。
1: 对，
3: 啊，
1: 哎，
3: 这个实际上就会畅通腰部的精气的循行。
1: 要按多久呢？这个我们按1分钟就可以了。最好按住的时候啊，这个按住它不动，然后呢拨一拨，同时腰活动活动。
2: 怎么活动呢？
3: 哎，比如说原来可以这样飞进，可以这样弯腰后仰，可以转一转左右弯弯腰。
1: 再来感受一下依琳怎么样？嗯，怎么样？
2: 感觉好。 在生活中适当的做些锻炼，可以缓解我们的叫做膝盖的疼痛。怎么样锻炼呢？首先你要先松筋，再勾脚后抬腿，几个动作坚持，再坚持能够有效缓解关节疼痛。
3: 做的时候呢，稍微往前坐一点，这个腿，比如说我先左腿啊，这个腿就是自然伸直。然后呢，我们先放松。 这是我们那个髌骨拨楞盖这个骨头。那么这个很多这种老寒腿的关节炎的病人呢，这个地方已经很紧了。那我们可以先放松放松，推一推，左右推一推，上下推一推，啊，然后呢可以用这个九阴白骨爪啊，这样，我们这样，哎，这个刮一刮，刮两三分钟，哎，你可以这样刮，其实都可以刮，哪边疼我们可以刮一刮，这样的话很安全，它对膝盖没有什么损害。嗯，
2: 力度呢？
3: 力度就是有点酸胀痛就可以了。嗯，第二个呢，我们可以这样勾，脚也不离开地，勾脚的目的实际上是锻炼这个股四头肌、大腿前面肌肉，同时也拉伸我们腿肚子的肌肉啊。勾脚激活20秒钟。
2: 练这个肌肉和抻筋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3: 这是因为我们走路啊，关节要靠这个它的上下的肌肉来维持平衡。然后第三个可以抬腿啊，抬高。
2: 嗯，这个时候
3: 就会继续增加我们说这个股四头肌、大腿前面肌肉的力量啊，锻炼一个力量。还是要保持勾脚吗？对，勾脚可以。哦。然后我们练练这个力量，哎，一会儿有点酸了，酸了就放下来。比如说你可能有严重的膝关节炎，也可以做这些动作，因为它很安全，不增加这个膝盖关节的压力。 哎，哪个地方痛？平常您自己觉得？
4: 这个位置。
3: 好，那就是左手啊。嗯。第一步呢有点特别，这个手掌呢要放在臀部下面压住它。哦。哎，目的是固定住它，让这固定住这个胳膊。嗯。第二步，哎，方便我们拉伸。第二步呢，我们的头向右前下方。
4: 右前下方。
3: 哎，弯过来，有个侧弯。哎。
4: 嗯。
0: 然后有个低头，哎，好，感觉到这根筋绷得很紧，对吧？
1: 这块
0: 对，
1: 这一条线撑的，
0: 对，会绷得很紧啊，可以自己就可以，哎，自己调这个角度，让这个筋绷到最紧的程度就可以了。
2: 嗯，
0: 然后绷住了，
1: 啊，
0: 然后30秒钟，
2: 30秒钟，哦，
0: 啊。实际上是一个拉伸，把这个肌肉给它拉开，
2: 哦，
0: 哎，持续30秒钟，
2: 嗯，
0: 就可以有效的放松这个肌肉的紧张。
2: 嗯，
1: 哎，我自己总动脖子，但是没有像今天感觉绷得这么紧，所以我想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手放到了臀部下面，导致了这样紧绷的感觉？
0: 对，就是这个原因
2: 啊，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固定住胳膊。啊，这样它就不会一块动了
2: 啊！
1: 哦，怪不得
2: 这样就完全撑拉开了，
0: 这样拉伸效果最好啊，最好。
1: 这跟平时自己瞎晃的脖子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揉揉肩，揉揉腿，揉揉穴位，专家叫你按揉颈前大筋是有效于改善颈部活动受限的哟。
1: 刮痧板啊，刮痧板最安全啊。如果没有刮痧板，我们就近啊，我们就勺子也行，勺子柄，因为这个伊林呢，它主要是就是说仰头受限，
2: 嗯，
1: 对吧？哎，我们来做这个动作啊，我们可以就是就拨一下，就在拨这个筋。看看我们这个图啊，
2: 这个叫什么地方，主任？
1: 这个叫做胸锁乳突肌。
2: 胸锁乳突肌，
1: 对，来，
3: 这个小
1: 你把头转一下，哎，很看清楚啊。伊林他比较瘦，这个地方一转过来，哎，这个绷紧的肌肉就是胸锁乳突肌，按摩他这个肌肉的指点啊，指点，它跟骨头的交界处，就是它的下端，
2: 嗯，
1: 就是看我们指的这个位置上啊。
2: 怎么样去按呢？
1: 可以像拨这个琴弦一样啊，是不是很痛，对吧？
3: 是。
1: 哎，我们可以用这个地方啊，这样是吧？
3: 哦，疼疼疼，
1: 对。哎，
2: 伊林是什么感觉？
3: 很疼，酸痛的那种。
1: 我们试试这个刮痧板，哎，这应该就有很酸痛的感觉，对吧？
3: 嗯，是的。
1: 哎，就这个地方，对吧？好。或者我们可以自己上手就可以啊，哎，就这样，放松一点就可以了哈。
2: 好，
1: 我们拨十下啊。
2: 拨十下，好。
1: 下两下，三下。
2: 能看到伊林的表情，在忍着那个酸爽的感觉是吗？是很酸的吗？
1: 是，好了，好了啊。
4: 两个手呢是空心拳，
5: 空心拳。
4: 熊的掌不是很厚实吗？
5: 对。
4: 我们一拨空心拳，模仿熊的状态，还放在小腹前，你看，右上
5: 左
4: 下，哎，再来一圈，右。上左下这个动作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脾胃在中焦嘛，一定要把中焦运动起来。怎么运动？有几点，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们手搭的这个地方，手腕在肚脐两侧旁开两寸，是天枢穴，是大肠经的募穴，是吧？这是一个小点，记住了。第二个点呢，就在我们的章门穴，手搭起来，肘尖放的这个地方是章门穴，章门穴是肝经，是肝的募穴。手放在这儿的时候啊，你看手搭的这个地方呢，是肚脐以上中间那个地方是中脘，是胃的募穴。所以我们做的过程中啊，要把这几个点儿依次挤压按摩到。这样挤压的，你看大肠、脾一圈，还有一点呀，章门穴还是肝经的呢。肝经是什么？咱们以前说过，肝是木，脾是土，所以说你要强脾胃，增强它的进补能力，肝也得要调一下。
5: 哎，
4: 所以把这周密的一圈把它给运转起来，
3: 都照顾到了，
4: 都照顾到了，所以它对脾胃的运化特别好。有右向左两圈，有左向右两圈。
6: 先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

0: 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关注健康，关注你的好心情哦。不要被下雨影响到你自己各个方面吧，各个方面。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皮肤屏障受损不能乱用护肤品，做好基础三步就能慢慢养回来，是真的吗？你平常在家洗脸用心吗？
1: 拯救受损的皮肤，这三步就是我们护肤的核心步骤，首先适度的清洁，既不要频率过高啊，也不要这个力度过大，不要用一些去死皮膏啊等等，尽量用温和的方法来清洁。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保湿。清洁之后啊，我们皮肤的这个水脂膜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一定要涂一些保湿乳、保湿霜等一些护肤品来进行这个水脂膜的恢复和保护。那么最后的就是防晒了。
2: 防晒，
1: 对，因为紫外线对我们的皮肤有非常明确的这个皮肤屏障的这个影响啊，所以呢，我们通过涂抹一些防晒霜，或者是戴遮阳帽、戴墨镜一些物理的遮挡来防护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
3: 明白，所以这是三部曲，我们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皮肤受损来进行修复。

0: 的。这三部曲啊，看起来非常简单，
1: 对，
0: 但实际上啊，是我们皮肤这个健康的最重要的核心。只要能把这三步做到了，那我们的皮肤就会又健康又美丽。
1: 没错。
2: 想要健康又美丽，日常护肤必不可少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女生在特殊时期就要喝些特殊的，不要硬去说什么，就喝一些凉的、冰的啊。你的身体真的已经衰老了吗？其实有几个信号你可能忽略喽。
3: 65岁后，你的寿命跟运动能力息息相关。四个衰老信号：12秒内，中老年人若能完成5次及以上作战测试，说明下肢骨骼和肌肉力量不错；反之，则说明下肢的肌肉衰退。握力体重指数大于50，步速大于0.8米每秒。如果你穿衣、如厕、做饭和买菜等日常的活动都受限，说明肌肉在减少，关节在退化，衰老在加剧。想要保持良好运动能力，需要尽早开始锻炼有氧。

0: 等家务都能较好的锻炼上肢和腰部，减脂增肌刻不容缓。全民健身日，跟着央视生活圈一起动起。
1: 最后想请您给一些建议啊，尤其给这个占主要发病人群的年轻人一些建议。平常不管是久坐的人群啊，还是特别喜欢进行一些大运动量的这种运动锻炼的人群，怎么样我们能够更好的保护咱们的腰椎间盘，防止腰突的出现？
2: 第一的话就是你避免这些高危因素，就是避免这种久坐，并且久坐的情况下往前哈腰这些动作。第二的话，避免做这些不恰当的这种运动。第二的话就是适当的做一些就是这个腰背肌肉的这种锻炼，对于维护脊柱的这个曲度，包括这个力量来说的话，是平衡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巨大，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部分。不仅腰椎间盘突出，还有其他的腰椎疾病，包括腰椎滑脱、颊部裂，对于这些来说的话都有非常大的益处，包括就是儿童青少年的这种脊柱侧弯都有非常有益的。最好的锻炼当然是就是这个游泳。游泳锻炼来说的话，对于颈椎来说的话，对于背部肌肉，对于预防椎间盘突出来说的话，都是非常非常有益的。最简易的办法，回去趴在床上做两头翘小燕飞这种动作，或者是你飞不起来的话，做这种五点支撑盆桥这种锻炼。腰背肌肉力量强大了以后，是预防腰椎间盘突出和其他的就是腰椎退行性疾病的话，一个非常有用的、非常值得推广的一个办法。
3: 日常护理必不可少，生活当中多爱自己一点，多多关注啊。老中医提醒大家，立秋其实过后了以后一定要注意管住嘴。立秋这个节气啊，尤其这两天下雨，更要掌握一些中医技巧。
4: 暑退阳生，燥气初起，此时昼夜温差渐大，天地由热转凉，因此身体需要一盆温热的药汤来润养备秋燥浸湿的根底，以中药泡洗双足，平稳入秋。选益气扶正之方，取黄芪、防风、白术、艾叶、补骨汁，入陶锅，添清水，无火煮沸，文火慢熬30分钟，待汤色如琥珀，滤去药渣，将药汁倒入木竹盆，兑入温水，调至40至42度，不烫为宜。双足浸入药汤，水面没过脚踝，温热药力缓缓渗入身体，双足如沐春风，正气徐徐升腾。立秋之后，每晚临睡前沐足一次，借药力与热力，燥邪得润，乏力得消。这不只是一次泡洗，而是借秋风初起之时，让身体正气流转，安康常在。
1: 记得加关注哦。
5: 夏天落下的脾虚，秋天调回来。黄帝内经讲，病在脾，愈在秋。夏天暑湿重，冰饮凉食悄悄伤了脾胃，入秋后脾虚不适容易找上门。首选小米粥，小米如脾胃经，碱性温和，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煮粥时加点南瓜、红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转化成维生素 A， 可以有效的缓解眼干视疲劳，滋养肌肤，细腻红润。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3: 关注健康生活，立秋之后注意的事情可多了。三不要又是什么呢？拒绝熬夜伤肺，悲秋伤情绪，盲目的贴秋膘。
5: 姐应该要做到三不要：一、 不要熬夜。立秋以后呢，昼短夜长，我们要顺应自然界收的节奏。

0: 动。很多人入秋以后还熬夜刷手机，到第二天睡到日上三竿，久而久之我们的肺气就受损，皮肤更干，感冒更多。第二就是不要乱发脾气，立秋后人容易产生悲秋的情绪，跟中医讲悲伤肺就容易感冒，肺主皮毛，皮肤也会更加干燥。第三点就不要乱贴秋膘，这个习俗是源于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我们推荐的茶饮百合沙参饮，主要的食材就是鲜百合30克，北沙参15克，红枣3到4枚，但是要把那个核给去掉，冰糖10量。它的主要的功效是清肺运燥益气养阴。鲜百合呢，我们要掰成小片小片的备用，放在这个锅里大火煮开后转小火30分钟，加于10量的冰糖调味就可以了。如果你血糖高，那你就不要放糖，
2: 记得加关注哦。
3: 关注身体，关注健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要多照顾好你自己的一个情绪，把情绪搞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有时候不一定就一定要把它说出来，但是适当的表达对身心都是有帮助的。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5: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生活当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我们每天对自己更好一点，学会健康养生，缓解秋燥，
1: 帮你缓秋燥。一、按揉列缺穴，双手虎口交叉相握，食指自然搭在另一只手的手腕上，食指尖下摸到的小缝隙就是列缺穴。润肺养喉，适合入秋后口鼻咽喉干燥，皮肤发紧脱屑或者有干咳的情况。二、按揉合谷穴，把手并拢，拇指使劲往里收，这块肌肉的最高点就是合谷穴，按压时会感觉到酸麻胀痛，可以缓解轻度的便秘。三、迎香穴，迎香穴位于鼻翼外侧的0.5寸鼻唇沟中，按揉前全身放松，舌尖抵上颚，将双手的中指指尖点于迎香穴，去燥润肺，宣通鼻窍。这就是24节气里的中国养生智慧。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0: 是的，健康生活每一天。我们在夏秋交替养生好物这个地方还是要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学会怎么样科学养生，调理好自己的情绪哦。我们在购买面包的时候啊，一定要优先选硬的，比如说油炸的面包、甜甜圈。我们怎么说呢？油炸面包、甜甜圈，外表金黄的面包很可能是经过油炸的，比如甜甜圈，还有起酥面包、牛角包、菠萝包等等。我们自己在挑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在有些油炸的，还有像那个起酥的，还有我觉得夹馅的那个椰蓉包，糖分是最高的，也是最容易发胖的。从热量上看，越硬的面包热量越低，硬面包不甜，含糖和油脂都很少。购买面包时可优先选择手感硬的面包哦。有些结节可能是抽出来的，长结节后需要忌口的食物，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和肺结节是检出率最高的，最常见的三类结节，有些食物会影响结节发生，结节患者管住嘴就是很重要的。像甲状腺结节，我们要控制到它发生的均匀，这个怎么说呢，生活当中与这个摄入量有关系。乳腺结节呢，注意低脂高纤饮食，建议多吃一些水麦的食品、豆类和蔬菜。还肺结节，少吃高盐和刺激性的食物。还有就是说，真的劝近视的人少吃甜食，少吃甜食。北京协和医院眼科教授李莹认为，吃甜食对视力的影响和眼睛的巩膜有关。巩膜是眼睛最外层的眼球壁，它在代谢。

0: 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 族，但是甜食中的糖分在人体内代谢时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B1 帮忙，并降低体内钙的含量。维生素 B1 对视觉就是视神经有养护作用，其含量的高低会影响视神经的状态，而钙是眼部组织的保护器，体内缺钙容易使眼球壁弹力减弱，助长近视。日常生活中建议大家定期存钱，可以显著促进心理健康，稳定的财务行为对心理健康很重要。是的呀，这是真心话哦。对，定期存钱的习惯可以显著促进心理健康，保持定期储蓄和按时还款等财务习惯的人，心理健康水平、活力值、整体幸福感均会显著提升。不仅如此，无论社会经济地位高低，稳定的财务都能够促进心理健康。这意味着即使在高支出时期坚持小额储蓄，也能带来心理获益。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梦想照亮未来，
2: 瑞士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1: 我要环境设为浪漫点个的。
12: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雪洁。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总共呢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瘾环节了。在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那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0: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一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1: 小达人。
0: 那么小伙伴们，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有一些这个小知识小窍门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也是非常的简单哦。
1: 是的，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停晨950的后台呢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哦。
0: 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1: 生活超市。
0: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
1: 是的，
0: 在出去玩的时候，就是除了想着要带上家门钥匙，对不对？那还有就是要什么？
1: 手机充电器，这个东西千万千万不能忘记带啊。
0: 是哈，其实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家门钥匙可能带的都不是很多了啊。因为有的已经开始用了那个
1: 指纹锁。
0: 对，然后这个手机如果说没有带的话，你就觉得像什么，
1: 就整个人就像空了一样，就少了什么东西，找不到主心骨了，出来之后不知道到底干嘛了，
0: 哎，丢了魂似的。
1: 对，
0: 对吧？然后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手机啊虽然带着了，
1: 但是
0: 手机没得电了，
1: 就可能还有50%的时候，到40%的时候，就整个人已经开始焦虑了。完了，我手机要没电了，他什么时候马上就联系不到某某某了，或者不能刷手机了呀？
0: 对，哎，你是大概50%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焦虑了吗？
1: 不，我可能在60%的时候就开始了。就是我一般就是我就觉得什么呢？就是我的手机电池啊，保存在一个60-70%，这个状态是我最满意的一个状态。
0: 对，我可能是根据就是在外面待的时间的多久，比如说我如果说一大早我出门了，然后这个时候我的手机电量是80%，我可能啊心里面就会有点慌，
1: 就觉得完了，这电肯定不够用了。
0: 我要是拍拍照什么的，跟别人聊聊天，会不会就没电了呢？
1: 对
0: 吧？
1: 对对对，所以这是大家比较焦虑的一个问题啊。
0: 是哈，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手机充电的时候其实也特别的重要哈。我们一般出门可能除了带手机之外，还会带什么呀？
1: 充电宝，还有这个充电器。
0: 是啊，充电宝是一定要带到手上的。而且你买了这个手机，我发现了，就是我现在会比较关注什么？哎，这个手机的电量如何？
1: 对，就可能你以前会觉得，哎呦，它的这个各个系统功能怎么样？不包括拍照这个像素是多少？但是现在会多一项，就是它的这个手机电池的容量能持续多久？
0: 带电量如何？
1: 对，带电量如何？
0: 对，但其实我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带电量，包括这个手机它能用多久的电池啊？能够用多久？其实是跟咱们平时日常使用习惯是息息相关的哈。
1: 对，那但是呢现在使用的这些电池呢就不是的了。那现在呢取而代之的呢是离子电池。那所以呢像智能手机这个采取的多的是这种离子电池呢，它呢就是有很多的优点。
0: 是啊，那这些呢全部都是这个电池的一个材质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其实就是有关于这个先插手机还是先插充电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你回忆一下，我说这有点太细节了哈。
1: 就我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啊，就是我们家的这个手机充电器一直是插到那个插线板上的，但是呢就是我不用的时候

0: 就插线板的那个总电源，
1: 嗯，
0: 我是给它关掉的
1: 哦。
0: 然后呢，每次用的时候呢，我是把这个插电板的电源给它开开之后呢，再把手机插上充电，或者反正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就从来没有关注到我到底是该先开关还是先插这个手机
1: 啊、哦。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捋一捋哈，先把插头接入电源，再用数据线去连接到手机，还是说呢，先把数据线连接到手机，再把插头接入电源？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啊。
0: 嗯，
1: 那告诉大家是正确的是什么呢？就是前者，先把插头接入电源，再用数据线连接到手机。
0: 那其实都是充电，那这样的细微差异又会对我们的手机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1: 相信这是很多朋友很好奇的点哈。这都有影响吗？
0: 这能有什么影响呢？不都是充电吗？
1: 来，让我们引出一个知识点哈。
0: 嗯，
1: 咱们中国居民用电的这个电压呢是220伏，但是手机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却往往能在5伏以内。那咱们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充电器啊会将这个高压电流通过变压器转变为低压直流，再输送给手机。这么一说，是不是就通了？
0: 是的。那此时呢，如果将这个充电器接入手机再插到电源呢，可以视作为这个直接啊把手机接在了电源上，则可能输出浪涌电压。那反过来呢，那插头先插，在已经接通的状态之后呢，输出已经稳定在5伏左右，从而呢不太会出现这个浪涌电压。
1: 所以说啊，提醒各位小伙伴，咱们呢如果说你之前不记得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习惯了，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回到家之后呢，充手机的时候先把这个充电器啊给它插好，咱们再连接手机，这种情况呢就 OK 啦。
0: 是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充完了到底是要先拔手机呢，还是先拔插头呢？
1: 这也有讲究。
0: 有哦，
1: 来看一看啊。
0: 嗯，
1: 先拔掉手机，因为呢在这个拔下充电器的那一刻啊，也会产生反向的瞬时电流，加速电池的老化。原理看上去挺复杂的，但是呢咱们想记住拔插的正确顺序呢也不难。
0: 是的。你可以干嘛呢？试着把充电器、充电线和插座当作一体，充电时呢是手机贴过来，那充满时呢则是手机啊被抛弃，那这样的操作呢就安全很多啦。
1: 嗯，是啊。所以小伙伴们咱们记住哦。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跟各位聊一聊什么呢？
0: 聊一聊最近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
1: 哦，它不是最近头疼，
0: 好像一直是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就是我们几个当中讨论的一个焦点，对不对？
1: 对，就是还蛮困惑的啊。
0: 嗯，
1: 头发，
0: 就有的人或者有时候你可能今天洗过头，但是明天头发就油了。
1: 哎，最烦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我明明刚洗过，前一天晚上刚洗过，就睡了一觉而已啊。
0: 嗯，
1: 然后当我再起来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同事就会笑眯眯的对我说：“
0: 你昨天没有洗头吧？
1: 你又要洗头嘞？
0: 你看你这个头发油的哦。”
1: 是啊，就是非常关心的告诉你，你真的是要洗头发了。然后我崩溃，天哪，我才洗的头发呀，
0: 怎么又油了呢？就是心中满满的委屈，对不对？
1: 是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如何去控制这个洗头发的一个频率。如果说你的头发爱出油的话。
0: 是的。那频繁的清洗我们的头发呢，其实呢会使我们的头皮油脂减少，那皮肤代偿性增加油脂分泌，那使头皮呢更加的油腻，产生一个恶性循环哦。
1: 那对于不同的人群呢，咱们其实是有不同的一个洗头发的频率哈。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油性的发质，1到2天左右你去洗一次头发呢会比较合适。
0: 那像中性发质的话呢，如果头发出油不多的话，2到3天洗一次头发呢是比较合适的。
1: 那对于一些干性发质的朋友们来说，3到4天左右洗一次头发会比较的合适。如果说头皮和头发很干燥，头发呢又很长，这样的话呢可以根据这个情况间隔更长的时间。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去理解干性发质朋友的烦恼。前一段时间就是跟小伙伴一起聊天嘛，
0: 啊，
1: 他就说，哎呦，烦死掉了，我这头发，痒死了。然后我就想，那你洗头发？
0: 洗头发呀，
1: 确实是要洗了，我都5天了
0: 就一点看不出来，是不是？
1: 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
0: 所以 人家干性头发还是有干性头发的好处哈，
1: 对，
0: 想想。但是

0: 也不建议过度的什么呢，使用清洁力过强的控油洗发水啊。
1: 像我的话，可能每一次去购买洗发水就会干什么呢，
0: 一定要控油的。
1: 对，先搜索一下，什么什么控油洗发水 OK， 然后就是真的是拿回家洗了，发现哎，背景还怪好
0: 的。
1: 对，然后洗了大概四五次五六次左右，
0: 完了
1: 又暴露了。
0: 因为就好像就是就已经怎么说呢，没有那个功效了，对你来说已经没用了，就是你已经产生那种抗体了。
1: 对，没有什么功效的同时，可能也会让我的头皮屑啊，还有这个头皮啊，就是会有一些不健康哈。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可能会过度清除正常的皮脂。
0: 是的，
1: 破坏头皮皮脂膜和皮肤的一个屏障，
0: 这个时候呢就会使我们的头皮啊水分丢失，还有呢就是酸碱环境被破坏，导致皮脂腺分泌更多的油脂，而出现越洗反而越油的一个情况。
1: 是啊，所以说呢大家伙要稍微去注意一下。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什么哎，脱发了，
0: 就有时候就特别是有的季节的时候啊，你可能在洗头发的时候就觉得真的那个都害怕也不敢洗，一洗一把一把的掉。
1: 对，其实脱发呢它分为一个生理性脱发和病理性的脱发哈。那生理性的脱发呢，就是正常情况每天掉落个50到100根左右头发，那它这个呢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咱们不必要过于的去担心。
0: 是的，那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哦，生理性脱发有时呢也会随着季节变化，比如说像部分人群呢它秋季的头发更容易掉落。
1: 我就是就是有的时候秋天哈莫名的伤感，我觉得我怀疑可能也是跟这个有关。
0: 就是啊，我的头发怎么掉的这么多。
1: 对，你看像现在春天很少有听到说掉头发的一个烦恼，对不对？
0: 春天应该是长头发了。
1: 是哈，那夏天还有冬天根本也不用去担心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是的，所以呢就是一年四季有时候呢大家呢反而就你放松放松就是自己的心态，对不对？不要去关注那么多，反而可能会好一些。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产后脱发也算作一种是生理性的脱发。
1: 是哈，一般呢产后6个月左右头发呢就能够再长回来，但如果头发9到12个月之后呢仍然是脱发量比较多，头发呢也没有明显再生，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去看一看医生了哈。
0: 好的，那关注到时间呢，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

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这里为您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美食的时间了。
1: 是的，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美食呢？
2: 本站是时尚影，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也是跟朋友们说了啊，有关于我们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推荐 DIY 一些美食。那么如果说你也有拿手的好菜要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话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去搜索订阅号
1: 停晨950，在后台呢留言告诉我们就可以了，也可以把你做饭的一个这个过程呢拍成一个视频的模式呢一起发给我们哦。
0: 或者是音频也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样一道美味吧，就是这个美味怎么形容呢，
1: 就是我觉得啊，这道美味它看上去是比较高大上的，如果端上桌的话，而且呢会让你非常非常的有食欲，
0: 很精致。
1: 对，
0: 一看呢就是非常用心的在去做菜，然后还有就是孩子会比较喜欢吃。
1: 是的，
0: 特别适合发朋友圈，
1: 而且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
0: 啊。简单啊？
1: 不简单吗？
0: 这个简单吗？
1: 就食材去菜场买一下的，回来你给它卷一下的不就行了吗？
0: 你看你看啊，不仅是非常的精致，看上去高大上，最重要的是还简单。
1: 对呀。
0: 那究竟是怎么做的，是什么呢？
1: 叫做法式蓝带芝士鸡排，
0: 听听看啊。
3: 今天在市场上买的鸡胸肉都是爱你的形状，鸡胸一分为二，比较精华的 tenderloin。 蓝带在法文里是指手艺高明的人，但这道经典家常菜其实简单的要命，相信你也可以随手抓个工具给鸡肉放松放松。一点点盐和胡椒码味，传统会用孔泰芝士，当然用普通芝士片也可以替代。再来一些火腿片，边卷边收，包寿司的感觉。最后用保鲜膜给鸡肉定型，放在冰箱冷藏30分钟，效果更佳。冷藏好的鸡肉卷像不像一根巨型火腿肠？还是经典的馋哭隔壁小孩三件套：淀粉、鸡蛋液、面包糠。放进空气炸锅180度，20到25分钟。这期间我们简单来做一个法式芝士白酱，
4: 这种油面糊是西餐的增稠剂，沿海香港一带和国宴菜品招待外宾也会用到这一步。最后下入牛奶和芝士，收至粘稠有厚度，奶香奶香的白酱就 OK 了。
3: 时间到了，好好的鸡肉卷酥脆爆浆，切好后直接装盘，淋上浓郁的白酱，撒上一些欧芹点缀。
4: 火腿和芝士让鸡胸肉吃起来不会那么干柴，奶香的酱汁也给鸡排增加了一个全新的风味，
3: 三重口感的碰撞简直太完美了。
0: 哎，你有心动吗？
1: 有心动啊，而且我觉得真的非常方便。你看啊，鸡胸肉菜，如果你想买这种整的鸡胸肉片的话，在菜场就有卖。如果你就是觉得哎，我不用整的，我就这么半个半块的那种，超市就有卖，是不是？芝士片呢，你也在超市买就可以了，包括火腿片啊，都非常非常方便。
0: 那个酱呢？那个酱的话，就是好解决的吗？
1: 酱你不会熬的话，你用番茄酱不着吗？
0: 哎，或者好聪明哦，
1: 对不对？替换一下不是更 OK 省事吗？
0: 或者是什么呢？就是你直接去买那个芝士酱、番茄酱，对吧？
1: 对呀，就是成品的酱，现在在超市里面买也会非常。

0: 有饭又有菜，
1: 对，
0: 越吃越香啊。
1: 对，而且这一份饭我告诉你哦，一碗绝对是不够的。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怎么做呢。
2: 哦，牛腩焖饭。牛腩呢，冷水下锅焯水，放点花雕料酒去腥，开锅呢给它撇撇沫子，泡好以后捞出来呢，把水给它控一控。热锅凉油，放入葱姜，放入水发香菇的丁，给它炒香，放入牛腩块。这个焖饭呢，好吃的关键呢，一定要放入这个秘制鲜的蚝油，里面是加了金银花、菊花和甘草的，这要稍稍多一些。它本草秘制，提味增鲜。炒匀以后，再放入味达美的炒菜香生抽，给它一烹，出来它的此香味。加入开水，这个里面的调味呢，再来给它放入一点点胡椒粉就可以了。开锅以后，给它放入高压锅，先给它压制20分钟。土豆呢，给它切成丁；胡萝卜切成丁；东北大米呢，给它淘洗一遍，把胡萝卜和土豆丁放在里面。那高压锅压的时间呢，已经到了，把这里面的葱姜给它剪出来，把压好的牛腩加汤放入里面，这一焖出饭老香了。再放入电饭煲。饭呢，焖的时间已经到了啊，啊，不，撒上一把葱花，然后就给它拌匀，这连菜再肉再饭啥都有，这我自己就能吃五碗。
3: 蚝油是当今烹饪经常用的一种调料，它的用途很广泛，可以在凉拌菜、热菜，做一些烧煮的菜肴啊、焖烤的菜肴都可以做蚝油。蚝油呢，在菜肴当中主要的起到增鲜、增香的作用，并且呢，对菜肴的颜色能起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辅助作用。
0: 所以啊，大家伙如果说感兴趣的话，或者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觉得是可以干嘛，就是你晚上提前把这个牛肉给它牛腩给它焖好，第二天呢你再给它取出来，然后再做这个焖饭也是没有问题的哈。
1: 是的，而且呢你不光可以用牛肉啊，如果你把牛肉换成排骨呢也是可以的，就是同样的做法，只不过呢一个是牛肉，一个是排骨。
0: 好，这样非常美味的蚝油牛腩啊，这个煲拌饭呢之后，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鲈鱼吧。就是这个，你听到鲈鱼，你肯定第一反应就是有营养哎，
1: 而且好吃哎，那个肉跟蒜瓣那样的嘞，清蒸出来，哇，一个人能吃掉一条哎。
0: 是哈，而且呢，你会发现我们去吃酒席的时候，通常都会有这个鲈鱼，可是呢，哪家饭店的这个做法，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清蒸。
1: 是的，而且但是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菜场买过鲈鱼，就他有时候说有叫海鲈鱼，还有淡水鲈鱼，那其实这两个鲈鱼应该长得差不多，我感觉。
0: 那他们就是会不会海鲈鱼更好吃一点？
1: 有可能。
0: 开个玩笑哈，那不太清楚，我们来听听文刚老师是怎么说的哈。
4: 你得先分清楚它是海鲈鱼还是淡水鲈鱼啊？海鲈鱼算是本土鱼，淡水鲈鱼呢算是外来鱼种。这两者都能养殖啊，摆一块你很容易能看出来。海鲈鱼它是修长的，颜色偏浅偏白，鱼背上有黑色的斑点。淡水鲈鱼啊长得短，颜色偏黄偏绿，身上没有斑点。有人觉得啊，海鲈鱼是海鱼，可能更好吃一点。这个因人而异啊。你看市场上现在很多那个淡水鲈鱼啊比海鲈鱼还要贵一点。从我个人的口感来说哈，如果你在海边正好能吃到这个现捕的海鲈鱼的话，那甭客气就选它。但是它如果不是现活的，比如说你在北方很多超市里头见到的那个海鲈鱼哈，都是冰冻的，这个时候听我的啊，毫不犹豫的要选淡水鲈鱼，因为你会发现冰冻的海鲈鱼更腥，肉质发柴，它更适合烤。而淡水鲈鱼呢，你会觉得哎，口感挺嫩啊，充满弹性，你怎么做都行。有很多爱钓鱼的啊，在江上头哎钓上来一看，这鱼背上也有斑点，其实呢这个也是海鲈鱼。这个海鲈鱼啊，就咸水淡水它都能活，就在特殊时期哈，就这些海鲈鱼没事也从海里头到淡水里头哎溜达溜达。所以范仲淹说的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这说的呢就应该是到江里头溜达的海鲈鱼。
0: 所以小伙伴们，你们知道了淡水鱼和海鲈鱼的这个区别了吧？
1: 所以呢下次去菜场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哎，我们到底是买海鲈鱼还是淡水鲈鱼呢。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4: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5: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6: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4: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7: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为您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会和大家呢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一尝美食啊。
1: 是的，那今天到底要带大家到哪里去游玩呢？所以呢，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0: 玩乐反斗城。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今天的玩乐反斗城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不远，
1: 非常近，开车的话要五个多小时，好像差不多。
0: 对，如果说咱们坐这个高铁的话，大概也就在两个小时左右，两个小时多一丢丢啊。
1: 所以呢，离我们呢还是比较近的，不远，去玩一玩，我觉得两三天的时间完全 OK。
0: 是啊，那这个地方呢，就是魔都上海。那说到这个上海，其实呢会想，诶，上海到底哪些地方会比较好玩呢？
1: 像我，你第一个就说上海吧，我首先会想到三个地方。第一，东方明珠。第二，外滩。还有个就是上海的迪士尼。
0: 是啊。确实如此，就是想到上海就会想到刚刚小鹿说到的这几个地方。那当然啦，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转一转这些地方哈。首先来说到的就是东方明珠了啊。
1: 是的，那东方明珠呢，它其实是上海的标志性的建筑之一啊。在这个，如果你登上东方明珠呢，你可以欣赏到全市的美景哦。
0: 那大概这个门票的价格呢在120块钱左右，咱们可以提前去进行一个预约。游玩的项目呢有像是观光球啊、透明的玻璃步行道以及 VR 体验，还有就是摩天轮啊。
1: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刚刚也说到的迪士尼啊。迪士尼乐园呢其实还是适合一家大小游玩的一个主题乐园，特别是适合小朋友，但是我觉得跟闺蜜之间去迪士尼乐园玩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哦。
0: 尤其是拍各种照片，就会非常的出片哈，穿得美美的。那说如果说你带着这个小朋友，那咱们就建议大家可以到上海野生动物园
1: 去玩一玩。因为为什么呢？其实小朋友啊，你会发现他们真的特别特别爱动物。你如果到上海的野生动物去玩呢，你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各种野生动物，是一次与自然亲密接触的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哦。
0: 而且呢就是上海野生动物园还有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迪士尼，他们呢离的距离都不是很远。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进了这个上海野生动物园，就是你一进门你就会被那个非常好看的火烈鸟哈，粉色的，哇塞，很出片，很好看，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带上孩子。
1: 是的，在这个上海野生动物园里面，你可以观赏到动物的表演，还可以和动物的亲密接触的体验，同时呢也可以参观各种动物馆哦。
0: 再来说一说就是上海科技馆了。哎，这里呢也是推荐家里有孩子的，然后咱们可以去这个上海科技馆遛遛娃啊。
1: 是的，那上海科技馆呢是一次趣味性十足的一个科学之旅，你呢大可以带着孩子了解到了科技发展历程和科学的知识。所以呢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呢，一定要带孩子去逛一逛。
0: 或者呢咱可以去上海城隍庙感受一下这个上海老城区的一个代表性的建筑，保留了传统的这种道观元素和建筑风格。就是时间如果 OK 的话，我觉得是逛一逛是没什么问题。

0: 提到哈，
1: 同时呢，还有像上海的中国画院啊，那这呢也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在这里呢可以欣赏到传统中国画的精品，也可以了解到中国画的历史和发展。
0: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推荐喜欢画画的朋友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再来说一说，就是刚刚小鹿也有提到的上海外滩，咱们如果要是去上海的话，这个地方是必打卡之一哈。
1: 是的，这个地方特别，你是晚上去拍照片打卡的话，真的你会发现哇，真的非常非常容易出大片的效果。
0: 可以欣赏到上海独特的这种城市景观，拍照留念的一个好地方哈。
1: 是的，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上海的世博园啊，它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代表性的建筑，在那里呢你可以了解到上海世博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0: 再来说一说上海博物馆，可以说呢它是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中国文化历史的一个精彩之旅了，可以欣赏到各种历史文物。对于喜欢去逛这个博物馆的朋友们来说，我觉得上海也是一个好去处哈。
1: 是的，那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其实上海还是一个比较适合大家去游玩的一个地方，不仅它有很多的景点，而且呢，我觉得上海的美食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0: 是。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如果说家里有孩子的，对不对？咱们除了刚刚说到的上海的博物馆啊，科技馆，还有就是自然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好像对咱们也是可以去的。还有就是什么呢？天文馆。那这些场馆大家一定记得要提前的去进行预约哈。
1: 是的，这个是重点，一定要提前到他们各自的公众号上去预约，千万不要忘记这个。
0: 好，看到时间，哇塞，很快又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依旧是要提醒各位朋友们，联系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
1: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停城九五零”，还有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停城九五零”，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哦。
0: 是的啊。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4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歌单都是来自乐队的歌曲，有经典老歌，也有较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黑豹乐队《无地自容》。

李彤在家随便用和声编了个结构，其他跟着和声走了一弹，不到20分钟，无地自容的曲子就完成了。李彤表示，这首歌的完成完全是抒发内心的感受。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倔强，也是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编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五月天2004年11月5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谁的孩子在跳舞》当中。这首歌也是阿信心有所感的作品。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好听的乐队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挚爱？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

这首歌是吴青峰在读大三的时候写的，当时青峰接到徐若瑄要收歌的通知，当时吴青峰身边有一段令他感触良多的故事，所以他迅速完成了这首歌曲。

下来歌曲来自痛仰乐队，再见杰克。好听的乐队歌曲有很多，其实乐队的演绎往往现场感会更强烈一些，如果有时间的话，朋友们可以一起去看一场音乐节。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芊芊。
1: 疯狂冒险，从北极到草原。
0: 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依旧来说到天气情况啊，根据楚州气象最新发布的晚间预报显示，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小雨渐止转阴，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温度28度啊。今天也是末伏的，这个今天也有这个三伏天嘛，对吧，这个这两天的气温会比较的低，所以说大家出门之前，我看到很多的，特别是年纪稍大一点的，都已经把长袖给套上了啊。今天又是下雨的一天，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以来呢，楚州的雨哗啦啦下了好多天啊，就很多小伙伴们在问楚州的天什么时候能晴呢？这不，最新的停雨时间来了。根据楚州气象最新消息，那么8月15号。

0: 也就是明天，滁州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温度30到32度啊！太阳公公终于要回来上班了。那么关注到具体的预报，明天8月15号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那么8月16号到后面的这个天气都是转多云的天气了，那最高温度会达到32度，最低温度23度左右。所以说呢，这早晚的天气啊，这个立秋之后嘛，早晚的天气都会有一个比较，就是温差啊，比较的凉爽。中间呢，像中午的时候，可能会温度会比较高一些啊。所以说呢，大家出门之前也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哦。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在当下 AI 减肥、 AI 健身、 AI 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服务的优势，很多这个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啊，这 AI 已经成为他们的健身教练了。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然而呢，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呢，对计划本身提出疑问。博主问 AI 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率。AI 竟然让他把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5碗，说这样也能减到10%的体脂率。AI， 你是认真的吗？
1: AI 减肥、健身、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服务的优势，成为很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运动和减肥计划靠谱吗？来看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3: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然后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2: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4: 我现在是没有那么100%相信 AI 了。为什么？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然后呢，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3天低碳一天高碳，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1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2: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
5: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您比如说像饮食计划还有训练计划的一些制作，这些都可以很快速的帮我弄好。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0: 这个 AI 给出的这个东西啊，可能也不是怎么太科学，所以说一直劝大家，就是 AI 啊，它可以帮我们解答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平时我们遇到一些问题，你需要上百度去搜，以前不都度娘嘛，大家习惯于用问百度，那可能现在更多人去问豆包、问元宝啊，更多的去就是加入这种人工智能的行列当中。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很便捷，像一个万能的小助手一样，小 老师一样，在生活当中可以解答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

0: 我觉得大家也一定要有自己主观的判断，毕竟 AI 它是一个机器人，它没有办法就是能够完全的去了解你到底需要什么。那对于减肥这种，还是自己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从而进行一个科学的制定方法。但是呢，你像平时比如说你拍一个照片给 AI， 你说 AI 这个我这顿饭的具体热量啊什么的，能多少大卡什么的，它确实能够给出一个准确值啊，这个是可以去参考的啊。暑期也过半了，但是不少旅游目的地热度不减，在西藏拉萨仍有大批游客奔赴高原感受独特的风光。但高原缺氧的环境下呢，不少游客出现了头晕、失眠等症状。从河南洛阳前来旅游的许先生乘坐火车抵达拉萨，当晚就出现了高原反应，不得不前往医院就诊。原本计划七天的高原之旅只能提前返程。不少游客表示，为了应对高原缺氧环境，出发前会做相应的准备，例如提前一周停止高强度的运动，保持规律作息。也有游客在当地购买便携式的氧气瓶。医护人员提醒啊，初到高原应当减少活动量，出现剧烈头痛啊、呕吐、走路不稳、意识模糊等重症的高原反应时，要及时下车就医哦。
1: 暑期过半，但不少旅游目的地热度不减，在西藏拉萨仍有大批游客奔赴高原感受独特风光，但高原缺氧环境下，不少游客出现了头晕、失眠等症状，当地医院门诊的接诊量也出现了上升。我们来看记者在西藏拉萨的探访。
2: 在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广场，记者见到了从河南洛阳前来旅游的许先生，他乘坐火车抵达拉萨，当晚就出现了高原反应，不得不前往医院就诊。许先生告诉记者，原本计划七天的高原之旅只能提前返程。
3: 真难受，真的难受，昨天往线上就60，我做了七天的攻略，结果来了以后一小时之内直接去医院吸氧，吸了一晚上。
2: 不少游客表示，为了应对高原缺氧环境，出发前会做相应的准备，例如提前一周停止高强度运动，保持规律作息。也有游客在当地购买便携式氧气瓶，希望最大程度减轻不适。
4: 小孩子就提前停了游泳，我自己的话就注意休息。
5: 来之前，你比如说到门诊去看看我的血压高不高，你高血压你就不适宜去，比你高害怕。
2: 进藏游客数量明显提升，医院接诊的高原反应患者也随之增多。拉萨市人民医院调配医护力量，备足供氧设备、急救药瓶，快速处置轻症，稳妥救治重症。医护人员提醒，初到高原应减少活动量，出现剧烈头痛、呕吐、走路不稳、意识模糊等重症高原反应时，要及时下车就医。
6: 从去年七月份到现在，我们现在已经接诊高反这个病人大约是31000多人次，七月份整个月接诊的病人是将近4000，其中有360多的重症，就是高原的肺水肿，还有一部分就是脑水肿，比例比较小。到拉萨之后建议就是说还是活动量要减少，不要来了急于说登山跳舞啊，洗热水澡，一旦有这种不舒服的，建议还是及时到医院。
0: 对于准备前往高原的人来说呢，专家建议出发前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尤其是心肺功能和基础疾病的情况，可以更有针对性的做好准备。那么如今在上海，一些医院已经开设了高原门诊，为大家提供出行前的评估和健康咨询。朱先生最近准备到川藏旅行，出发前他特意来到医院做了一次评估，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平时一直没太当回事的打呼噜，评估下来竟然也可能成为影响高原旅行的风险因素。医生介绍，建议计划前往高原的人群在进高原前1到2周做好心肺调节训练与睡眠管理。
7: 对于准备前往高原的人来说，专家建议出发前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尤其是心肺功能和基础疾病情况，可以更有针对性的做好准备。如今在上海，一些医院已经开设高原门诊，为大家提供出行前的评估和健康咨询，一起来看一下。
8: 这 里是上海华东医院的高原门诊，今天早上呢，这里有七位患者进行预约，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患者进行候诊。在去高原之前呢，我们可以进行心肺功能的检查、运动耐力这样一些精准的评估。如果在返程之后觉得身体不舒服的话，还可以来到高原门诊进行系统的康复。
2: 朱先生最近正准备到川藏旅行，出发前他特意来到医院做了一次评估。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平时一直没太当回事的打呼噜，评估下来竟然也可能成为影响高原旅行的一个风险因素。
9: 在平原上呢，只是单纯的阻塞性呼吸通行功能障碍，但是如果去了高原以后，会诱发一个中枢性的睡眠呼吸暂停，会加重你去高原以后的一个低氧情况，然后你的这个高原反应，包括这个头痛啊，这些症状可能要比普通人更重一些，发生这个肺水肿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2: 医生介绍，评估内容主要是通过血氧饱和度、心电图、血压等检查，了解就诊人员身体面对低氧环境时的耐受能力。门诊可结合检查结果，科学指导出行准备，规范用药，避免盲目自行服药，建议计划前往高原人群，在进高原前1到2周做好心肺调节训练与睡眠管理。高原低压低氧环境对心肺、血管、呼吸道存在较强刺激，部分患有慢阻肺、冠心病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和老年人贸然前往，可能加重原有疾病。出行前更应结合既往病史做好身体评估。
10: 在高原能不能耐受，就是简单来说，就看看你能不能耐受缺氧环境，你的器官、你的心脏、你的大脑，在缺氧的环境下，你能不能还是保持一个比较旺盛的这个正常的生理的状态。
2: 据了解，除了专门的高原门诊，目前上海多家医院已依托呼吸科、心内科等专科开展相关评估，每年5至8月就诊需求明显增加，6至7月最为集中。
11: 我们开设这个高原门诊，我们是一个 MDT 的一个团队，由我们呼吸跟危重症专科来进行领衔，那么然后 MDT 团队包括下属的，比如说像心内科我们内分泌科神经内科包括我们康复科等等，大家共同来进行有效的一个评估。
10: 很多的科室都可以选择心脏科、呼吸科，心脏科医生会看看你的心脏的耐受程度，尤其是在这个运动状况下，这需要大量氧的情况下，你心脏能不能适应。那呼吸科他也看看你这个呼吸的这个耐受情况，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请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绸高，绸要等西太后。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最近啊，这因为八仙的原因，这蓬莱火了。有游客说吕洞宾很帅，我就特意过来看一看吕洞宾的家乡。我觉得这里的壁画都很美丽。
1: 是的，可以说我在电影《八仙》的带动下，景区的游客激增，承载着八仙典故与永乐文脉的文创产品也广受欢迎哦。
2: 八仙持续热映，引发了一场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文化溯源热潮。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二字，将观众的视线拉到山西运城市芮城县的永乐宫景区，不少影迷循着光影的足迹来打卡。
3: 走进永乐宫三清殿、纯阳殿等核心古建筑群落，古朴的元代殿宇与绝美的传世壁画交相辉映。电影《八仙》多处仙宫场景的构图与人物造型

0: 也很帅，然后我就想特意过来看一看吕洞宾的家乡，我觉得这里的壁画都很美丽。
1: 在影片的带动下，景区游客激增，同时承载着八仙典故与永乐文脉的文创产品也广受欢迎。
2: 这段时间游客量持续增长，对应大家影迷朋友的热度，我们景区专门推出了文创产品，有福禄寿三星、八仙人物摆件，让大家更好的来进行实景打卡。
3: 确实电影八仙啊，是给人一种就是他电影的刚开头就给人一种人间仙境的感觉。
4: 是的，而且很就带这现在的动画也很仙境，对不对？因为我们发现他们就是坐的那个车开出租在仙境开了个车，
3: 对，就感觉好像是把神仙的生活跟普通人的生活结合在了一起，
4: 而且把动漫人物刻造的就是对吧，铁拐李和那个吕洞宾很帅，
3: 各有各的这种特色啊，让每一个人物都非常的生动。继续来关注到眼下正值求职招聘旺季，不少求职者都在为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而奔波。
4: 是的，然而招聘市场的繁荣背后也暗藏着重重的陷阱。北京警方近日公布了一起特大招聘诈骗案，其中11名核心成员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3: 这个犯罪团伙打着知名企业的旗号，从线上引流到线下入职，打造了一条环环相扣的诈骗链条。我们来听一听。
5: 下正值求职招聘的旺季，不少求职者呢都在为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而奔波。然而招聘市场的繁荣背后也暗藏着重重陷阱。北京警方近日公布了一起特大招聘诈骗案，其中11名核心成员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捕。犯罪团伙打着知名企业的旗号，从线上引流到线下入职，打造了一条环环相扣的诈骗链条，请君入瓮。那么这究竟是怎样一个骗局呢？
6: 今年1月，北京朝阳警方接到了群众报警，说在一处高端写字楼内有一场知名企业的招聘面试，疑点重重。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3名面试官的举动十分异常。
7: 3个面试官非常的紧张，就是说话语无伦次，感觉他们并不是就是在正式进行一场这个面试活动，好像是就是感觉呢在这个临时的这种就是草台班子在搭台唱戏的这种感觉。
8: 主营业务是啥呀？那我请
9: 问具体营业啥，就老板那边也没跟我说。然后呢，主要我们就负责那个。
8: 不是，你说这个就太不合常理了。你负责招聘的，他，你也不知道你主营业务是什么，你来招聘。
9: 其实我们公司刚成立，然后需要就是一些基础的工作人员嘛。
6: 这些所谓的面试官言辞闪烁，不仅连自己公司的基本业务都说不清楚，甚至连面试的核心话术都交代得漏洞百出。面对民警讯问，嫌疑人最终如实交代了背后的诈骗真相。
9: 我们只负责面试。
10: 面试的说什么呀？
9: 就说今天面试完，面完之后后续会等通知。招聘的话，他们说他们有关系。
10: 面试就说去哪个公司上班，然后但是需要手续费。
9: 对，
6: 原来这3名所谓的面试官都是这一犯罪团伙的成员，他们成立了一家中介公司，打着有内部渠道可以进知名企业的幌子，从事虚假招聘的诈骗活动。随着嫌疑人的交代，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浮出水面。诈骗第一步，线上引流，引人上钩。犯罪团伙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虚假招聘信息，冒用多家知名企业的名义，以内部渠道包括入职为诱饵，吸引求职者上钩。
7: 他们就是通过这个互联网平台，然后呢以这种职业规划师的身份来进行直播，在这种过程中，然后给他们这个求职者呢发送这种链接。
6: 诈骗第二步，线下收费骗取钱财。一旦有人咨询，犯罪团伙成员便会将求职者引至自己精心包装的中介公司。为了让骗局看起来天衣无缝，他们在高端写字楼租赁办公室，并进行了豪华装修，甚至伪造了各种奖牌奖杯，营造出实力雄厚的假象。求职者在这里会被收取几万到十几万元不等的打点费，并签订一系列看似正规的培训协议、就业服务协议等文件。
7: 最核心的就是他们向这些求职者保障，你们交几万到十几万不等的价格，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拿这个钱， 找到大型企业的，我们在

0: 里面的这些内部的关系，这些知名企业内部的关系，用于打点疏通关系，可以让你进到你想去的这些个大型的知名企业里面成功的入职。
1: 他们在这个准备这个所谓的入职的流程上也是动了很多心思的，与被害人签订了这个培训协议、拟录协议，还有这个保密协议，同时也要求被害人提供了这个类似于入职的体检证明等等这些比较符合专业流程的这些文件。
2: 诈骗第三步，虚假面试，打消疑虑。犯罪团伙安排一场形势逼真的面试，由团伙成员冒充企业工作人员，按照既定话术告知求职者面试通过，只需等待入职通知，进一步打消其疑虑。
0: 他这个面试也是在这种高端的这种写字楼里临时租这个房间，然后呢让这个求职者呢都统一上的这个大厦来，然后就是给人营造一种我已经进入这个相对一些繁华的一些个商圈，他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正规的。
2: 诈骗第四步，模拟入职，稳住局面。为了让求职者彻底打消疑虑，这个团伙还精心设计了后续的入职环节。他们会安排所谓的新员工到另一个租赁的办公地点上班，营造出一切正常的假象。
0: 这个中介公司会冒用这个，就是发送这些个大型企业的这个入职的信息，通知你到什么地点去上班。其实这些个上班的这些个职场也是这个中介公司自己租赁的这么这种办公的场所，但是他又没有什么特别过多的这种相关的工作，所以就通过背这些公司的这些企业文化呀，包括做一些简单的一些个表格的梳理，进一步的让这个受害者确认自己已经入职了。
2: 在这个虚假的上班地点，求职者不仅会接受所谓的岗前培训，这种沉浸式的骗局环环相扣，目的就是长期稳住受害者，防止骗局过早败露。目前该诈骗团伙的11名核心成员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广大求职者，任何在入职前以各种名义收取费用的行为都是诈骗，切勿相信所谓的内部渠道和花钱入职的谎言。
3: 我们呢，在对此类诈骗案件保持高压严打的同时呢，也提醒广大的求职者，在入职前呢，要求转账交费的坚决拒绝，对承诺这种高薪低门槛的要高度警惕，对自称有这种内部渠道的绝不能信。如果遭遇这种诈骗受损，第一时间要保存你的聊天记录、你的转账凭证这些证据，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
4: 骗子们利用了求职者的焦虑心理，用名企、高薪、内部渠道这些诱人的标签，精准地击中了这些急于求成的年轻人。这个案子也给所有求职者提了个醒，真正的机会从来都不是靠打点关系买来的，而是靠自己的实力争取的。摒弃走捷径的幻想，才是求职路上最安全的捷径。
5: 是的呢，这个眼下也正值求职招聘的旺季嘛，也是每年的大概六月份到九月份这个样子。因为很多的比如说大学生啊、应届的毕业生啊，求职招聘有很多的这种有关于招聘类的诈骗哈、啊、也就是所谓的很多的杀猪盘，从线上引流到线下入职。也许我们之前有看到过一部电视剧，就是的进了一个空壳公司，让你去交一些培训费，结果第二天就那个公司就不见了，就是一种诈骗啊。
6: 就是我跟你讲，你要是，我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很难被骗，因为你但凡你上抖音上，反正我的剧不是咸鱼剧，悬疑，就是诈骗，反正各种各样中的案件。现在我法律知识也略懂一二了，在追那个黄景瑜演的那个《重气》，好好看啊。
5: 反诈的知识也是越来越多了，
6: 那、是一套又一套。
5: 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晨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7: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

0: 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
2: 勇敢的泡芙小姐，你是可爱的甜甜圈。
3: 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4: 近日呢
3: 这个接下来时间来关注到啊，近日呢在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接到民警接到线索，说一名被害人携带大量现金前往南湖公园附近的一处地点，要把钱交给诈骗分子。
4: 您看看，民警迅速赶到现场设法拦截，原来前不久炒股多年的宋女士突然接到一个自称某证券公司投资分析师的电话，对方称可以帮她利用漏洞买到已经涨停的股票。
3: 在对方的指引下呢，宋女士下载了一款所谓券商平台软件，接下来尝到账面盈利的甜头的宋女士想要追加入股，诈骗分子却要求她携带现金线下支付。宋女士取出了14万现金装进包里，前往和骗子约定的地点。

0: 怎么这么好骗、
1: 啊、民警一看这大娘姑姑的斜挎包啊，也就懂了。
2: 一个号称能够买到涨停板股票的投资谎言，一款诈骗分子做的炒股软件，让一位老股民深信不疑，并且一步步掉入陷阱。近日，吉林长春一市民遭遇虚假投资理财诈骗，诈骗分子利用自制的虚假券商软件，编造股票交易漏洞、稳赚不赔的谎言，实施诈骗。
3: 近日，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民警接到线索，一名被害人正携带大量现金前往南湖公园附近的一处地点，要把钱交给诈骗分子。民警迅速赶往现场，设法拦截。
4: 先看看我，我就是咱南湖派出所的，你看一眼，是不是？我就是咱南湖派出所的。
5: 先听我，
4: 一会儿我就把手机给咱，不能咱的，我们为的是啥？就不能让你再被骗了。
3: 当时市民宋女士情绪非常激动，不相信自己被骗，在民警的耐心安抚劝说下，她的情绪才慢慢缓和下来。原来前不久炒股多年的宋女士忽然接到一个自称某证券公司投资分析师的电话，对方称可以帮他利用漏洞买到已经涨停的股票。在对方指引下，宋女士下载了一款所谓的券商平台软件。
6: 他们这是一级市场，每天下午股票涨停的时候买入，第二天还是涨停的时候就卖出。他当时承诺是每个月是盈利60%以上，完他们提那个20%，剩下的就是你个人的。
7: 实际上就是炒股来讲，这个涨停板是购买不了的啊。通过这一个所谓的他们说这个漏洞，也是一个高利的一个方式，引诱咱们被害人。
3: 宋女士分两次将10,000元钱汇入对方指定账户，并在骗子提供的虚假券商软件里买入了对方指定的涨停股票。第二天，宋女士账户就显示盈利超过50%。
6: 我都验证了，股票全有，也和她说的是一模一样，哎，涨幅也都一样，所以为啥我深信不疑？
8: 尝到账面盈利的甜头之后，宋女士想要追加投入，诈骗分子却变换说辞，要求她携带现金线下交付。
6: 那就是我们得用那个现金的方法去转，而且现金呢是他们的工作人员约定个地点来取现金。
3: 为了能继续买到涨停板股票，宋女士取出140,000元现金装在背包里，前往和骗子约定的地点。
7: 大娘应该是在下午左右来的，然后来的时候呢背着斜挎包，然后拿着手机这四处在张望，符合我们看这个被害人送钱的这一个特征，尤其是他那个斜挎包非常明显，很鼓，里面应该是装的现金。当时第一时间我们表明身份，我们是属地派出所和那个反诈中心的民警。啊，大娘听到这个民警二字呢，表现的就更加急促了。
3: 民警表示，其实骗子伪造的炒股软件非常粗糙，但宋女士此前炒股亏损，一心想要翻盘，就此掉入骗子设计的陷阱。
6: 当时就是我给我那个软件，说你看这个软件非常粗糙，后来我就是越来越明白，觉得这个确实你在涨停板上你买不进股票，就包括机构也买不进股票，所以他这肯定是一个诈骗行为，买入是假的，卖出也是假的，盈利肯定就是在他的假的软件上给你整的这么一组数字是假的。
3: 由于民警及时拦阻，宋女士避免了140,000元的损失，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9: 任何一种正常的投资理财行为啊，包括所谓的商业行为或者民事行为，都不可能采用这类的交付方式。所以说无论如何，只要有人让你将钱放在大荒地，或者让你将钱或者贵重物品通过快递的形式邮寄给他的，那100%是诈骗，没有例外。
1: 投资理财啊，这类型的诈骗往往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一些炒股的股民，或者是一些喜欢去研究一些基金啊之类的，你都会在网上啊会刷到一些有关于什么老师教你如何去投资啊这些，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一些。这种平台应该对他们是有监管的，但是不得不说有些。

0: 有些这种行家啊会规避一些关键词啊，让平台监管不到，这一点的话大家还是要自己留意啊。
1: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

0: 上我们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讨论到啊，你还在吃纯素的早餐吗？
1: 怎么的呢？
0: 要达到存积减脂的效果，饮食方面我们要注意什么？近日呢，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强调，优质蛋白质要吃够，还要吃对。蛋白质呢是肌肉合成的原材料，建议每日蛋白质的摄入量应该达到每公斤体重1.2到1.5克。
1: 其中优质蛋白质、动物性蛋白和大豆蛋白占比尽可能达到60%以上，在食物选择上应优先考虑高营养密度的食材哦。
0: 鼓励多吃鱼虾啊、还有瘦肉啊、蛋奶、大豆及豆制品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三餐要均衡分配蛋白质的摄入。医生表示，很多老年人早餐就只吃清粥小菜，不吃蛋白质。每餐的蛋白质如果能达到20到30克，对于长肌肉是最优的、哦。
1: 哟，我跟你讲，我爸我妈早上就是这个纯素
0: 的那种
1: 燕麦粥，现在，
0: 哎呦，
1: 小菜就没肉，
0: 纯素早餐啊。
2: 达到存积减脂的效果，饮食和运动方面分别要注意什么呢？不久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为大众预防肌肉衰减提供了依据。
3: 在饮食方面，指南首先强调优质蛋白质要吃够，还要吃对。蛋白质是肌肉合成的原材料，建议每日蛋白质摄入量应达到每公斤体重1.2至1.5克，其中优质蛋白质、动物性蛋白和大豆蛋白占比尽可能达到60%以上。在食物选择上，应优先考虑高营养密度的食材，鼓励多吃鱼虾、禽畜瘦肉、蛋、奶、大豆及豆制品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三餐要均衡分配蛋白质的摄入，
4: 强调三餐要均衡的蛋白质的分配。那么在目前呢，实际上我们有很多人啊，早晨往往蛋白质摄入不够，我们很多老年人早晨就是清粥小菜，那么根本就没有蛋白质，甚至严重的缺乏蛋白质是一个误区。那么希望呢，每餐的蛋白质的量都能达到20到30克，那么对于我们长肌肉是最优的。
3: 在运动方面，指南强调要力量训练优先，有氧为辅，切忌长时间单一有氧。成年人建议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和至少2次力量训练。
4: 我们每做50分钟就可以起身活动3到5分钟。第二呢，我们要尽量减少代步，争取每天走路6000到8000步。第三呢，我们还可以居家做一些个简单的抗阻或者说力量的训练，比如说我们可以举哑铃，另外呢可以做一些个深蹲、靠墙静蹲以及我们平板支撑。那么通过这些个抗阻运动来增加肌肉，或者叫减少肌肉的流失。
3: 很多人会说，我平时忙没时间运动，碎片化的运动能起作用吗？研究发现，把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集中在周末做，和分散在一周内做效果差不多。利用零散时间见缝插针的运动，哪怕每次只有几分钟，只要长期坚持，同样能显著提升心肺功能和肌肉耐力。碎片化运动还能打破久坐状态，减少久坐带来的各种健康风险。
0: 是的，所以说呢，早餐的话，我们尽量还是要摄入一些优质蛋白，比如说可以吃鸡蛋啊、鸡蛋白，还有包括可以像中午的话，咱们可以摄入一些牛肉或者是高质量的动物性蛋白啊，都可以。所以说，蛋白质是我们每天都必须要必备的、
1: 补充的
0: 这样一个东西。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大家在日常购物时有没有遇到这样一种情况，一些商品外包装上有醒目的土猪、土鸡、零糖、零卡、手打、手感字样，但实际上这些字并不是商品质量的描述，而是误导消费者的心机商标。
1: 近日呢，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公布了一批依职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的商标，截至记者发稿之前，已经有1782件相关商品被宣告无效了。
0: 专家 提醒，如果一些看起来像是在介绍商品品质、产地、成分、功能或者规格的词语，右上角却出现了一些标识，就要留个心眼啊，它并不是普通的商品描述，而是被当作商标来使用的文字。
5: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公布了一批依职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的商标，截至记者发稿前，已有1782件相关商标被宣告无效，其中林卡、土猪、香港大药房等称为高频词。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6: 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公布的名单中看到，一些看似普通的词语成为部分企业营销宣传的工具，比如土猪、土鸡、手擀、手打等，容易让消费者联想到散养、手工制作、品质更高等特质，属于从品质工艺进行误导。而含有零卡、零糖、零添加、净白等词语的商标，容易让消费者从特定成分或功效进行联想。香港大药房、树上鼠等名称，则是在商品的产地、来源等方面进行误导。
7: 这些商家他注册商标的目的，不是为了起商标的这样一个作用，而是呢把

0: 一些被表达商品的质量的呀、数量的呀、产地呀、来源呀，甚至这个功效成分，这些本来是通用的这样一些名称呢，把它注册成为商标啊，商标，这样呢，给这个消费者带来误导。
1: 专家介绍，此次公布的商标主要集中在与消费者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其中农产品、食品是重灾区。
0: 首先是生鲜农产品最多，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米、面、粮油啊，这些就消费量比较大的啊，消费量比较大的这些，还有呢就是一些速食类的，像方便面，还有饮料，还有调味料啊，调味品里边啊，当然还有一些保健品、药品有关的这些啊。

0: 些心机商标误导我们去购买一些不真实的产品啊。我记得依稀记得之前我在一个就可能是我大学，就以前在大学城，那大学城都在一些比较偏的一些小县城里面，然后去那个超市去买泡面，想买那个康师傅的那个泡面，结果买回来发现它不是康师傅，
1: 是什么康大福、
0: 康师伯啊？我说怎么，哎，这泡面有点便宜啊，捡到漏了吗？结果回来一看，哎呀，不是康师傅，吃起来好像也是有一点点区别，就真的是一些欺骗性的商标来欺骗消费者啊。所以说大家一定在日常购物的时候要谨慎的去查看它到底是不是你需要的那一款。今年暑期中国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与过去集中在大城市打卡式观光不同，今年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将目光投向小城。
1: 其中呢，凭借山林的生态溶洞资源和浓郁的民俗活动，丙烯一跃成为这个暑期东北地区避暑游的热门目的地哦。
0: 来自德国的哈桑一家正是被这里的避暑资源吸引而来，在朋友的推荐下呢，他们来到了本溪水洞景区，向洞内平均气温12度，巨大的温差让他们大开眼界啊！洞内12度什么概念？你得穿厚外套进去。
2: 今年暑期，中国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越来越多外国游客。

0: 便捷出行，更能尽兴而归。
1: 尽兴而归，确实这种就是能够达到一个清凉避暑，同样又能欣赏美景的这样一个旅游目的地啊，哎，又小众，人又少，这样的话呢，确实是能够达到一个深度的旅游体验。哎，讲的我都想去这个溶洞去看一看了。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那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2: 拜拜，
1: 也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
2: 绅
3: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孩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50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1: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0: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0: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

0: 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科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2: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4: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 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 8%。

0: 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1: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4: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3: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4: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5: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苎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7: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8: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9: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8: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0: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1: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一斤的之间。
10: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2: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2: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4: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13: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5: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6: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3: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2: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7: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18: 穿上这身衣服，
19: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20: 进发了啦！
21: 会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17: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22: 很快就回来了，咱俩好好吃饭啊！
23: 你也是。
17: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24: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
0: 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17: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5: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4: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8: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4: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影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24: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2: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5: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2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 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

0: 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1: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2: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0: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3: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0: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5: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4: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5: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八月十三。

号下午，市委书记吴进调研督导民政、农业农村等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召开工作汇报会，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厚植为民情怀，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整治工作纵深推进，用实际行动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市领导善培、刘江华参加。在南桥区龙盘街道社区养老综合服务中心，市农业农村局、吴进一行实地查看全市基本养老服务综合平台农村集体三资监督管理系统运行情况，指出要规范养老领域资金管理，优化服务供给，筑牢安全防线，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需求。要因地制宜规划高标准农田建设，积极稳妥推进建管分离，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推动整改整治走深走实。汇报会上，市政府负责同志汇报了分管领域群腐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市农业农村局、市民政局、市人社局、市文旅局做汇报发言。在听取大家发言后，吴进指出，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深入基层一线，全面排查问题，加力推进整改，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也要清醒认识到整治工作存在短板问题，各派驻纪检监察机构要延伸工作触角，充分发挥监督指导作用，要发挥数字化监管平台作用，不断提升监管质效，要及时把好的经验做法固化为制度成果，定期组织回头看，标本兼治，推动问题排查到位，整改整治到位，建章立制到位。吴进强调，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关乎民心民生发展大局，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既要各司其职，又要协同发力，紧盯问题，靶向纠治，要把集中整治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结合起来，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通过实实在在集中整治进一步建强堡垒，凝聚人心，让广大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8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来到市群众来访接待中心，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现场协调解决有关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守人民情怀，站稳人民立场，把办理信访事项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检验，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政府秘书长舒红俊参加。接访中，胡春华认真倾听来访群众诉求，现场研判了拖欠农民工工资、子女入学、宅基地权属纠纷等信访事项。他仔细翻阅材料，不时询问关键细节，并与属地政府、市直相关部门现场会商，研究解决办法。胡春华要求，对事实清楚、诉求合理的事项，要限期办理，及时反馈。对不符合法律法规或政策规定的诉求，要耐心细致做好解释和思想疏导，切实理顺群众情绪，化解思想心结。胡春华强调，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检验干部担当精神和为民情怀的重要标尺。各级各部门要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信访工作，用实打实的工作成效凝聚民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常态化推进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化解，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深化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最大限度推动矛盾化解在早，化解在小，化解在基层。
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通过信访个案查找共性问题，努力做到街访一个诉求，推动解决一类问题，不断提升信访工作质效。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8月13号，市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6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多项报告，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任免案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丽、苏红、吴孝水、孙永进、贺家平、秘书长胡爱军以及其他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滁州市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报告，关于滁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和2026年预算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审计工作报告及决议草案，关于全市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和95普法规划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市应急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滁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等，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市本级2025年财政决算的决议以及相关人事任免案，对有关报告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完成各项议程后，胡孔胜做了讲话。他强调，要压实学习责任，筑牢思想根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安排，把人大的贯彻落实工作抓细抓实抓具体，要锚定年度目标，依法履职尽责，紧扣3市5城、经济监督、民生实事等重点，多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推动部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紧盯计划实施的监督项目，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欲支持于监督之中，以有力有效监督抓好工作落实，确保市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深耕民主实践，办好民生实事，扎实做好监督后半篇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人大代表票决民生实事项目的安全和质量、运行和管理，精准跟进，靶向发力，推动项目按叙事进度推进，确保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单培到会做关于提请任免人员情况的介绍。副市长龚植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猛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玉科等列席会议。下面播送滁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名单。2026年8月13日，滁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倪科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郑旭东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决定免去郑凯的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下面播送滁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市本级2025年财政决算的决议。2026年8月13日，滁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滁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听取了市财政局局长马友山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做的关于滁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市审计局局长许同亚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做的关于滁州市本级2025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市本级决算草案和报告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市人大常委会预算财经工委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市本级2025年财政决算。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阴天，东北风三级，明晨最低温度22度，明天最高温度28度，预计16号阴转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

0: 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华语乐坛中，有许多歌手凭借一首歌的成名，这些歌曲不仅成为了他们的代表作品，也深深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今天第一首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李宗盛创作完《爱如潮水》之后，一直找不到心仪的歌手来唱。原来李宗盛想的是想找一个历经沧桑很男人的声音去演绎，而张信哲在当时还很青涩，后来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张信哲唱了一下，唱完之后演绎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于是这首歌就由张信哲来演唱，并且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专辑中。

歌曲来自邓紫棋的《泡沫》，这是2011年创作的一首歌曲。当时的邓紫棋正处于失恋期，在感情、工作上都觉得很压抑，于是就独自买票外出旅行，在目的地停留了一个礼拜。有天，她在街头看到有人在吹泡泡，画面很美，但是当时的她看来，泡泡虽然漂亮，但是用手一碰就破了，于是就创作出了这首歌。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值得珍藏的经典歌曲，一人一首成名曲。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这首歌是由周杰伦为张韶涵特地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张韶涵首次演唱， 慢R&B的唱腔， 方文山依照特别的主题填词，方文山觉得张韶涵的声音就像精灵一样，所以写出了精灵、森林等等的词句。

2004年，李正帆去了趟宁夏西海固的王明中学。黄土高原上只有蓝天、绿树、黄土三个颜色，那里的孩子们没看过史努比，不知道什么是可口可乐。孩子们的纯真打动了李正帆老师，短短相处三天，他就写下了宁夏。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红颜》。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胡彦斌没有去关注烈士，而是悄悄地走进荆轲的心中，去发掘在刚毅外表下的柔情。这是英雄夕阳日落的归宿，是铁汉的唯一柔情似水。

歌手通过歌声传递情感，讲述故事，他们通过文字和旋律升华着人们心中的情感表达。当听到那熟悉的旋律，我们思绪也会被再度打开，这就是一首好歌的魅力所在。如果本期你没听够，那么我们下期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1993年，小虎队发行专辑《星光依旧灿烂》，有一首歌叫做《永远》，表达的是对永恒情感的追求和对爱情的坚定承诺。这首歌曲是小虎队在陈志朋服兵役回归之后重新合体的重要作品之一，标志着组合的强势回归。那这张专辑也是小虎队时隔2年重新合体后的作品，那么其中这一首《永远》就作为了抒情主打歌。

1993年，张学友发行专辑《我与你》，有一首歌叫做《旧情绵绵》，表达的是对过往情感的追忆与释然，也是张学友

抒情曲风的代表作品之一，旋律优美动人，歌词情深感人，展现了张学友磁性深沉的嗓音特点，配合颤音处理，传递出了爱情的执着与豁达。作为1993年香港歌坛的代表作之一，旧情绵绵与只想一生跟你走等金曲共同奠定了张学友歌神的地位。

1995年，巫启贤发行专辑《有心》，歌曲《只因你伤心》是巫启贤为电影《慈云山十三太保》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其悲怆之情溢于言表，令人听后不禁感慨人生如戏，起伏跌宕间尽显喜怒哀乐。作为电影的主题曲，旋律里充满了无奈和心酸。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一起听歌，陈绮贞2002年发行专辑《吉他手》，推出了歌曲《我亲爱的偏执狂》。这首歌诞生于陈绮贞转型创作歌手时期，延续了专辑对都市人群心理状态的观察视角。这首歌以偏执狂为主题，通过沉迷于某种神奇的幻想等歌词，探讨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塑造偏执型人格意象，表达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即使对方是偏执狂也依然爱他。歌曲旋律轻柔悠扬，配合着陈绮贞独特的嗓音，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梦幻的世界，表达了一种不顾一切的爱情态度。

2005年，林忆莲发行粤语歌曲《再见悲哀》，由林夕作词，收录在专辑《本色》当中。核心主题是放下执念，追求内心的平和。这首歌以直击人心的歌词和旋律，传递对过往伤痛的告别与自我和解，展现了豁达释然的态度，强调不纠结对错，坦然面对人生不如意，是林忆莲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林忆莲细腻的嗓音成为了治愈系粤语金曲，持续引发听众的共鸣。

2010年，吴克群特地为萧亚轩量身打造了一首歌《错的人》，收录在专辑《潇洒小姐》当中。歌曲表达的是明知对方是错的人，却依然奋不顾身投入感情的矛盾心理。歌曲描述了在爱情中明知道所谓真爱在现实生活中是一座不牢靠的监牢，却又无法自拔的沉沦。萧亚轩用仿佛历历在目的口吻吟唱，每一句都像是过来人般的细腻唱腔，让感情层次更加分明。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是在2019年发行的歌曲，叫做《云野》，来自好妹妹乐队，由秦昊作词作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

创作灵感是源自秦昊的梦境，他将梦中云野之名与内心的思念结合，历时3年完成了创作。以云朵为主题，通过对云朵的想象和描绘，表达了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022年，李荣浩发行了一首摇滚歌曲《习惯晚睡》，由他独立完成填词和谱曲、编曲以及制作。灵感是源自于自身以及身边朋友熬夜习惯的观察，聚焦现代人夜猫生活的普遍现象，收录于专辑《纵横四海》当中，以轻快的曲风和直白的歌词，精准捕捉了当代年轻人熬夜生活的矛盾心理与自我反思，风格清新且容易引发共鸣，被网友评价为在生活里装了监视器。歌曲以反主流立意，倡导了活在当下的快乐，成为了年轻人缓解压力的情感出口。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李荣浩，《习惯晚睡》，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隔壁老凡，这首歌叫做《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收录在2020年的同名专辑当中。歌曲通过描述远方灯火、城市的喧嚣和时光的流逝，展现了成年人爱情中的遗憾和温柔。粗糙的旋律如同老式收音机的电流声，充满了如果当初的遗憾。隔壁老凡低沉迷人的声线赋予了歌曲强烈的故事感，让听众在共鸣中可以审视自己的生活与情感。歌曲探讨了亲密关系中的自我牺牲、成长与改变，也鼓励人们在爱中找到完整的自己，珍惜相伴的时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国古代伟大工程。首先，我们来了解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长城。我们常说万里长城，长城到底有多长？它真的有万里吗？这个问题也是近几年才得到确切答案。长城跨越的地区太多，各个朝代又不停地修建和增补，统计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直到2012年，技术人员才第一次通过专业测量，得知它的长度21196.18千米。要知道，从南极到北极才不到12742.78。

9000米，长城跨越河北、陕西和北京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现存各类长城资源遗存总数43721处。长城有很多著名的关口，居庸关、山海关、玉门关等等，小朋友们，你都听说过吗？接下来我们再一起了解一下这些重要的雄关要塞吧。首先来说到的是居庸关，居庸关坐落在太行山京北余脉的军都山峡谷中，这里既是中原王朝向漠北开疆辟土的前哨，又可以利用它险要的地势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这座进可攻退可守的重要关塞，自然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古战场。每年3、4月份，居庸关花海风景区山桃花进入盛开期，两旁的山势雄奇，花木繁茂。 S2 线列车穿过十里灼灼花海，被人们称为开往春天的列车。山海关又称鱼关，位于秦皇岛市东北15000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地势十分险要，被称为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地理位置特殊，它不仅是扼守辽西走廊、护卫华北平原的重要军事重地，它还处在中原农耕文化和东北游牧文化的枢纽位置，是各地商旅频繁往来的贸易重地。最后我们要来认识玉门关，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挥不去的思乡愁，散不去的边关情，成就了边塞诗歌的高峰。除此之外，这座千年雄关也见证了我国的丝路文明。中国的丝绸、茶叶、漆器，西方的麻皮、宝石、香料等等，物产在这里互通有无。同时，东西方的雕刻、建筑、绘画等文化艺术也在这里得以交融。直到东汉，战事纷乱，丝绸之路三通三绝，海上交通日益兴盛，玉门关的位置几经迁移，逐渐失去了军事作用，直到宋代，玉门关终被废除。居庸关、山海关、玉门关不过是长城文化中的冰山一角，我国现存的长城遗址也仅是历代修建的一部分。根据历史记载，假如把各个时代修筑过的长城加起来，总长度可达10万公里。长城不仅仅是一项伟大的古代建筑，它更是作为中国的标志，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意志和精神力量。了解完长城，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中国另一项世界文化遗产，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都江堰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在了解都江堰之前，有这样一位水利工程专家不得不提，他就是被秦昭王任命为蜀郡太守的李冰。李冰，战国时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公元前256年到公元前251年被秦昭王任为蜀郡太守，期间李冰治水，创建了奇功，他征发民工，在岷江流域创办了许多水利工程，其中李冰父子一同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最为著名。都江堰的修建使得原本旱涝无常的成都平原变为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国，并且屹立2276年，仍然经久不衰，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李冰父子是如何修建都江堰的？都江堰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首先，为使得造成洪水的岷江江水向东流去，李冰主持把阻碍江水东流的玉垒山劈开，这是整个都江堰工程的第一步，宝瓶口工程。除了开凿宝瓶口以外，李冰还采取了在江心中构筑分水堰的办法，把江水分成两支，逼使其中一支流进宝瓶口，这是

李冰治水的第二步，修筑鱼嘴。分水鱼嘴建成后，内江灌溉的成都平原就很少出现水旱灾害了。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李冰又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这就是李冰治水的第三步，修建飞沙堰。宝瓶口、鱼嘴、飞沙堰，李冰就是用这三大工程征服岷江，变水害为水利。岷江水流经宝瓶口，再分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沟渠、河道，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形水网。2000多年来，它一直发挥着巨大的排灌作用，灌溉着成都平原的千里农田。都江堰工程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它不会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民服务，是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长城、都江堰都是我国古代工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们不仅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还是中国古代灿烂文明的优秀代表。小朋友们，今天的知识你们都记住了吗？

0: 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早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
1: 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
0: 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啊，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森林里捡来的故事。

0: 北风爷爷在森林里奔跑，他喝出来的冷气把小池塘都冻住了。怕冷的小熊躲进了树洞冬眠，没穿衣服的小鱼躲进冰层下面打瞌睡，小草们全都躲在泥土里，没有一个敢露面的。可是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是怎么了？他们冒着严寒在森林里跑来跑去。你们在干什么呢？北风爷爷呼呼地问。
1: 我们在讲故事呢。
0: 多么奇怪的回答。北风爷爷睁大眼睛看他们捡的故事在哪里，他们的手中、怀里拿着的、抱着的是一根根枯枝、一块块火柴。这就是他们捡的故事吗？是的，这就是他们捡的故事。天冷了，河马爷爷坐在壁炉前，你不用担心他怕冷，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给他送来了枯枝和木柴。他们把木柴一根根塞进壁炉，壁炉里燃起亮亮的火焰，把屋子里烤得很暖和。枯枝和木柴噼噼啪啪地燃烧着，火焰一闪一闪地跳跃着。

河马爷爷咳嗽一声，讲了一个又一个有趣的故事，好像这些故事不是从河马爷爷的嘴里出来的，而是从枯枝和木柴里，从亮亮的火焰里跳出来的。你说，这些故事难道不是小兔子他们从森林里捡来的吗？小朋友们，你们看，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多会想办法，即使天气寒冷，也能够做一些事情让自己温暖和快乐起来。他们面对困境积极乐观的态度值得称赞。想象一下，在寒冷的冬天，你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趣呢？

被子里的历险。兔大大和兔小小是哥俩，大大和小小碰在一起就要吵架，不是兔大大叫，就是兔小小哭，吵得兔妈妈掩起耳朵。一天清晨，兔妈妈起身去办一件急事儿，她叫兔大大和兔小小分两头睡，心想这样他们也许就不会吵架了。兔妈妈一走，兔大大就在被窝里狠狠踢了兔小小一脚，兔小小在被窝里放了个屁，说是要熏死兔大大。他们越吵越激烈，后来哥俩想，咱们来打地道战吧，于是他们调转身子往被子里钻过去，想偷袭对方。他们在黑黑的被窝里钻了好久，彼此还没碰到。突然在黑洞洞的被窝里，哥俩碰到了，他们看见不远处有两点绿莹莹的光。啊，那不是饿狼的眼睛吗？真是的，不但能看见狼的眼睛，还能看到狼一山一山的鼻子和满嘴的大尖牙。他们想叫，叫不出声音来，他们想跑，迈不开双腿来。兔大大抱着兔小小说，弟弟，我来保护你，你快跑吧。兔小小推着

顾大的说，哥哥你先跑吧，妈妈见不到你会想你的。哥俩说着搂在一起哭了，哭啊哭啊都醒了。原来他们钻到被子中间时都累了，就抱在一起睡着了，还做了一个同样可怕的梦。兔妈妈办完事儿回家了，她先在门外听哥俩没有吵架。她推开门一瞧，兔大大和兔小小睡在一头，正在亲热地说着悄悄话呢。小朋友，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亲人们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才是真正的亲情呢。

0: 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当他两眼直直看着我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成语故事完璧归赵。战国时期，赵惠文王得到一块稀世宝玉，叫和氏璧。秦昭王知道后，就想把和氏璧据为己有，于是写信给赵王，假意表示愿用15座城池来换这块璧。于是赵王派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秦国谈判。蔺相如到了秦国，秦王没有按照正式的礼仪在朝廷上接见他，而是非常傲慢地在临时居住的宫室里召见蔺相如。秦王接过和氏璧后非常高兴，看了又看，又递给左右大臣和姬妾们传看。蔺相如见秦王根本就没有交付城池的意思，便上前道：这璧上还有点小的毛病，请让我指给大王看。蔺相如把璧拿到手后，马上退后几步，靠近柱子站住。他怒发冲冠，激昂地说：秦国贪得无厌，想用空话来骗取和氏璧。今天大王没有在朝廷上接见我，拿到璧后竟然递给姬妾们传看，当面戏弄我，所以我把璧取了回来。大王如果威逼我，我情愿把自己的头与璧一起在柱子上撞个粉碎。秦王见蔺相如态度坚决，只好道歉。蔺相如预料秦王不会交成，就让人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这就是完璧归赵的故事。完璧归赵，把完好无损的璧玉归还赵国，比喻将原物完整的归还物。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当你觉得自己低压，能量低，没有力量感时，我们就要听一听高能量的音乐。高能量有力量感的音乐听了，可以激发自己的斗志和正能之气，生发勇气和信心，正能量满满。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歌曲来自梁博，创作于2015年。

这首歌不仅是梁博音乐生涯中的重要作品，也被许多听众视为治愈心灵的良药，能够引发人们对生活、梦想和未来的深刻思考。

梁博在2019年《我是唱作人》第二期专辑当中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叫做《出现又离开》。他在获得中国好声音冠军之后，选择淡出了华语乐坛深造。2019年参加原创音乐节目《我是唱作人》，创作了包括《出现又离开》在内的多首歌曲。歌曲讲述了两个本该互不相识、没有交集的人。

人，从相遇、相知、相爱到最后分开的心路历程，表达对爱情中相遇与别离的深刻感悟。这首歌曲旋律悠扬，富有层次，从轻柔逐渐递进，仿佛讲述情感起伏的故事。

2020年，王铮亮为动画电影《凡人修仙传》创作了主题曲《不凡》，王铮亮作曲，杨洋编曲，收录在动画剧原声带《凡人修仙传》第一季当中。这首歌从2020年开始陆续作为《凡人修仙传》系列多部篇章的片头曲。歌曲主题围绕你我皆凡人，你我皆不凡的核心利益展开，传递出平凡中追求不凡的精神，以富有节奏感的古典和快节奏曲风为特色，融入了古筝、竹笛等传统民乐元素，营造出江湖侠义与热血豪情的听觉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许巍作词作曲，2012年发行专辑《此时此刻》当中的一首以游子思乡为主题的《喜悦》。通过归乡的旅程、家门开启等歌词传递亲情、和解与心灵归宿感。歌词描绘了美丽的画面，表达了对家乡和亲人的深情思念，叙事性吟唱强化了情感的表达。许巍声线苍凉，但却不失温暖。

2023年，胡歌为电影《不虚此行》演唱了主题歌，叫做《给我一个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由知名乐队火星电台担任词曲作者以及编曲和制作人。歌曲旋律缓缓流动，富有感染力，包含着生者对逝者的遗憾、不舍与思念，也包含着自我的内耗与和解。胡歌富有磁性的声音，带着阳光的力量，配合着《给我一个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所有表达爱的举动都应该趁早等戳心的歌词。在 MV 中引出文善治愈他人也治愈自我的心路历程，打动着每一位歌迷。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9年，少帅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叫做《暖一杯茶》，也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那歌曲是以流行乐为主要风格，伴奏包含了吉他、贝斯、键盘和鼓声元素。少帅在演唱过程当中运用着沙哑磁性的声音，塑造出了守护者的形象。歌曲表达了对深厚感情的细腻描绘，展现了日常生活中对家人、朋友或爱人的深深思念，以及对温暖的向往。其温柔的旋律和歌词让人感受到生活的温馨和美好。

最后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逃跑计划2021年发行的《海鸥》，收录于专辑《回到海洋》当中。这是一首摇滚歌曲，由乐队主唱毛川作词作曲，逃跑计划负责编曲，以海边景象为背景，通过描绘潮汐、渔民、教堂、婚礼等画面，表达了伤痛终将释怀但遗憾长存的情感，最终以对着大海呼喊名字的情感高潮做结尾。歌曲融合了吉他、鼓、键盘以及弦乐等多种乐器元素，呈现出了丰富的音乐层次。8/6拍的节奏如潮汐律动，营造出了静与动交织的张力对比。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逃跑计划《海鸥》，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来到本期的节目，我是贤成。提到华语乐坛的少女时代代言人许怀玉这个名字，一定能勾起无数人的青春回忆。从1998年在阳台唱歌被星探发掘，到首张专辑就卖出了百万销量的平民天后，从影视歌三栖开花，到历经坎坷后的重新出发，许怀玉用清亮又有韧性的嗓音，唱遍了少女的灵动、爱情的酸甜与人生的倔强。今天我们就走进徐怀钰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初心与蜕变。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我是女生是徐怀钰1998年首张同名专辑的主打曲，这首歌让徐怀钰一夜爆红，专辑发行不到3个月就卖了50万张，最终突破了百万销量，让他成为继张惠妹后台湾首张专辑破百万的歌手。直白的歌词精准戳中了少女心事，迅速成为了校园里的必唱金曲。

爱像一场重感冒，也是徐怀钰早期爱情小调的代表。当时他刚走红，却能把爱情里的酸甜唱得格外真实。没有华丽的编曲，只用简单的吉他伴奏，就成了很多人初恋时的心情日记。在2023年他发行《我们的故事》的时候，还在编曲里融入了这首歌的副歌旋律，完成了与青春的对话。

在1998年十月份，徐怀钰就发行了第二张专辑，这首《向前冲》就是同名主打歌。这张专辑再次卖出了百万销量，还让他拿下了华语乐坛音乐榜中最受欢迎的 TOP 20歌曲。当时他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这首歌就像他的心态写照，满是勇往直前的元气。

加上这首《踏浪》是徐怀钰翻唱的经典歌曲，被他唱出了全新的少女味道。轻快的节奏搭配他灵动的嗓音，成了很多人童年的洗脑神曲，即使现在听依旧能让人想起夏天的海边的风与阳光，充满了画面感。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将来徐怀钰的这首《纷飞》是国民级的金曲，即使过了20多年，依旧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旋律悠扬又带着伤感，精准捕捉了离别后的怅惘，不管是毕业分别还是爱情落幕，都能在歌里找到共鸣，也让他平民天后的地位更加稳固。

尝试从少女转向熟女的转型，这首歌就藏着她的音乐探索。在那个没有微信的年代，这首歌精准捕捉了年轻人的情感表达，满是时代记忆，一起来听一下。

下面这首 Bad Girl 坏女孩是2007年发行的第六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翻唱自迪斯科女王唐娜·桑玛的经典曲目，也是徐怀钰的转型之作。为了打破之前的可爱形象，她在宣传照和 MV 里以性感的造型示人，专辑首周就拿下了排行榜的冠军。

2015年，徐怀钰推出了《我还是那个我》，是徐怀钰历经纠纷、伤病等坎坷后的复出之作。当时他举办巡回演唱会，这首歌一经发行就登上了网易云音乐飙升榜冠军，千张演唱会门票30秒售罄，也证明了他的影响力。我还是那个我，从未改变过。徐怀钰的嗓音里多了份沧桑，却依旧坚定，旋律温暖又有力量，唱的是他对音乐的执着与坚守。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飞起来这首歌是徐怀钰1998年出道的首支单曲，发行首周就冲上了排行榜的第一名，直接让这个19岁的女孩走进了大众视野。当时刚签约滚石唱片的她还带着青涩的朝气，这首歌就像她的乐坛宣言，用轻快的节奏敲开了乐坛的大门，为后续的爆红埋下了伏笔。

在2023年，许怀玉发行了一支单曲《我们的故事》，编曲特意融入了早期作品《爱像一场重感冒》的副歌旋律，算是对青春的致敬。当时他的同名演唱会1600张门票三分钟售罄，此时的他已经签约滚石唱片回归，完成了音乐路上的回家。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来自于徐怀钰的《梦里千回》是影视剧《江夜二》的曲目，是他近几年的代表作之一。此时的他已经举办过摇滚风格的演唱会，歌声里多了份成熟的张力，也让更多的年轻观众认识了这位前辈歌手。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

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四季的风，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苦孩子，当他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爸爸和妈妈，他常常是很寂寞的。他一个人住在荒野里的一个小茅屋里，没有人同他玩，也没有人同他谈话，只有一个奇怪的朋友和他要好，那就是风。风很喜欢他，无论怎么样，只要风经过小茅屋的时候，总要溜进来同他谈几句话，玩一玩，而且送给他一点食物。因此，苦孩子才能独自一个在荒野的小茅屋里活下来。春天，苦孩子病了，躺在小木床上十几天不能起来。一天，风来了，知道他生病了，风就坐在床边陪着他，一边轻轻地同他谈话，一边轻轻地抚摸他的头。风是很爱旅行的，这次风刚从一个很远的地方旅行回来，就把自己在路上所看到的种种奇奇怪怪的事情讲给苦孩子听，随后还告诉他春天来了的消息。苦孩子说：是吗？我记得春天的野外是很好玩的，我真想出去玩玩，这屋子太黑，一点儿也不好玩。风说：你想出去玩玩是很好的，不过你是在害病，走不动啊。

0: 苦孩子很忧愁地点点头说，
1: 对，我是走不动，我两条腿太没有力气了，要不我早就跑出去玩了。
0: 他又问风，你看见花开了没有？
1: 看见了，开了很多，我也听见了各种各样小鸟的歌唱。
0: 苦孩子小声说，
1: 我也想听听小鸟的歌唱，我特别喜欢在草地上听小鸟的歌唱，但是我不能出去。
0: 说到这里，苦孩子想哭了，
1: 风就安慰他说，好孩子，不要难受，我可以替你想办法，让你在屋里也一样可以享受春天的快乐。
0: 于是风转身就出去了。一会儿风回来了，他带来了苦孩子心里所想念的各种东西，他带来了各种花的香味、青草的气味，以及各种小鸟歌唱的声音。
1: 苦孩子说，
0: 的确，春天来了。
1: 他就微笑着睡去了。
0: 苦孩子睡着以后，风才悄悄地飞出了小茅屋。夏天到了，苦孩子的病还没有好。有一天，风又来看他。
1: 苦孩子问，外面好玩吧？
0: 风回答说，
1: 很好玩，外边很热闹，夏天到了。
0: 你怎么知道呢？
1: 我看见一些水果已经成熟了，所以知道夏天到了。
0: 听见水果，苦孩子就说，
1: 好朋友，给我弄一个水果来吧，如果我现在吃下一个水果，我的病就好了。
0: 风说，
1: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替你去找一个。
0: 快点回来呀，现在我真想吃水果，想极了。
1: 我一定很快回来。
0: 于是风转身就出去了。
1: 风飞到了一个果园里，那里有一个人看守着。风刚从树上摇下一个水果来，那看守人就过来把它拾起来了。风不能从他手里抢下那个水果，只好飞到另外一个果园想办法去。那另外一个果园也是一样有人看守着，风没有从那里弄到一个水果。风一连到了好几个果园，那些果园都同样有人看守着，风什么也没有弄到。风心里很着急，因为他已经出来了这么久，怕苦孩子的病变得厉害了。最后他在一个山坡上像一棵野杏树咬到一个又小又酸的杏子。风飞到小茅屋里，苦孩子已经昏昏沉沉地睡着了。风轻轻地摇醒他，把杏子交给他。他睁开眼看着杏子，摇摇头，又闭上了眼睛。因为太晚了，他的病已经加重了，他什么都吃不下了。风觉得很难过，要是他能早一点弄到一个水果，就可以使苦孩子愉快，甚至可以使他的病好起来。但是现在已经太晚了，他非常替苦孩子伤心。飞出茅屋的时候，他哭了起来。秋天到了，苦孩子的病又加重了些。有一天，风又来看他。
0: 苦孩子对风叹气说，
1: 好朋友，我已经躺了这么久了，我真想出去玩玩。
0: 风说，
1: 是啊，但是你的腿没有力气，怎么办呢？
0: 苦孩子没说话就哭了，
1: 他的确是太没有力气，他坐都坐不起来，怎么能起来出去玩呢？
0: 风小声哄着他说，
1: 不要哭，不要哭，我们在屋里也一样可以玩，你看，你看我跳一个回旋舞吧。
0: 于是风就在小茅屋内旋转着跳舞。门外有几片小红叶，看见这情形也说，
2: 我们一起来跳吧。
0: 于是他们跳进屋来，也和风在一起旋转舞蹈起来。风一边跳舞，还一边嘘嘘地尖声唱着。
1: 苦孩子心里快活了些，就轻轻地拍着手掌替他们打拍子，一直到疲乏极了，他才垂下手睡着了，风就悄悄地离开了小茅屋。冬天到了，苦孩子的病更加重了。有一天，风又来看他，苦孩子没有木炭烧，没有棉衣穿，冷得非常厉害。风来的时候，他已经冻得快说不出话来了，他只能发着抖，简单地告诉风说：“我冷。”风完全懂得了这情形，就说：“我马上替你想办法去，勇敢一些，只要你能支持一会儿，你再支持一会儿，我会很快回来的。”于是风就转身出去了，他去拜访一个阔气的人家，那阔气人家的屋子里有一个大火炉，火炉周围坐了好几个大胖子，火炉里的火是那样旺，烤的那几个大胖子脸上都在流汗。风很有礼貌地对他们说：“先生们，请你们做一点好事儿，给我一点木炭吧。有一个害病的苦孩子，现在冻得很厉害，冻得都几乎要死了。”一个胖子站起身，大声吼叫说：“什么害病的苦孩子？他冻死了，同我们有什么关系？”于是，他们把风赶出去，把窗子关上了。风一连拜访了几个阔气的人家，结果他们都以同样的回答把风赶了出来。最后，风从一所大楼房里被赶出来时，在院子外他遇见了一个小使女。那使女对他说：“你刚才对我主人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苦孩子，虽然我不认得他，没有见过他，但他不应该冻死，让我想点办法来帮助他吧。”他想了一会儿，孩子的颈上，这孩子对着我微笑，吻着我，我整夜就躺在他温暖天真的胸脯上。当早晨到来的时候，孩子的母亲就把我拿到手上研究我，他对我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这一点我马上就能感觉得出来。他取出一把剪刀来，把这根线剪断了。一枚吉祥的猴子，他说：“嗯，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了。”他先把我放进醋里，使我变得全身发亮，然后他把眼塞住，把我擦了一会儿。接着到了傍晚，他就把我带到一个卖彩票的人那儿去，用我买了一张可能使他发财的彩票。我是多么痛苦啊！我内心有一种刺痛的感觉，好像我要破裂似的。我知道我将会被人叫做假货，被人扔掉，而且是在一大堆别的猴子和钱币面前被扔掉。他们面上都刻有字和人像，他们可以因此觉得了不起，但是我溜走了。卖彩票的人的房里有许多人，他忙得很，所以我跟许多其他的钱币一起滚进匣子里去了。究竟用我买的那张彩票中了奖没有，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就是第二天早晨，人们将会认出我是一枚假货，并把我拿去继续欺骗人。这是一件令人非常吃不消的事情，特别是你自己的品行本来很好，我自己是不能否认我这一点的。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就是从这只手里转到那只手里，从这一家跑到那一家，老是被人咒骂，老是被人瞧不起，谁也不相信我。我对于自己和世人都失去了信心，这真的是一种很不好过的日子。最后有一天，一个旅客来了，我当然被转到他的手中去了。他这人也天真的很，居然接受了我，把我当作一枚通用的货币。不过他也想把我用出去，于是我又听到一个叫声：“没有用，假币。”我是把它作为真币收下的呀，这人说。然后他仔细地看了我一下，忽然他满脸笑容，我从前没有见过任何面孔在看到我的时候会露出这样的表情。嘿，这是什么？他说， 这原来是

我本国的一枚钱币，一枚从我家乡来的诚实的很好的猴子，而人们却把它敲出一个眼儿来，还要把它当作假货。嗯，这倒是一件妙事儿，我要把它留下来一起带回家去。我一听到我被叫做诚实的很好的猴子，我全身都感到快乐。现在我将要被带回家去，在那儿每个人都认识我，知道我是用真正的银子铸出来的，并且盖有官印，我高兴得几乎要冒出火星来。然而我毕竟还没有冒出火星的性能，因为那是钢铁的特性而不是银子的特性。我被包在一张干净的白纸里，好使我不跟别的钱币混在一起而被用出去。只有在喜庆的场合，当许多本国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被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都称赞我，他们说我很有趣。说来也很妙，一个人可以不说一句话，而仍然会显得很有趣。最后，我总算是回到家了，我的一切烦恼都宣告结束，我的快乐又开始了，因为我是好银子制的，而且盖有真正的官印，我再也没有苦恼的事儿要忍受了。虽然我像一枚假钱币一样，身上已经被穿了一个眼儿，但是假如一个人实际上并不是一件假货，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人应该等到最后，他的冤屈总会被昭雪的，这是我的信仰。

0: 没有龙。
1: 奶牛不会爬树。
2: 不可能，胡说八道。
3: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0: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她找回来。
3: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0: 可蒂娜在哪儿呢？
3: 突然姐姐们抬头，
1: 蒂娜在飞。
3: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3: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5: 挫败的鹰。虎为百兽之王，鹰乃禽类之尊，大千世界鹰没有天敌，最有资格傲视群雄。鹰的性格孤傲，不屑与任何鸟类为伍，甚至同族之间也绝不往来。鹰独自栖息于高山绝壁，仰望青天，俯视大地，是一世独立的英雄。他从不感到寂寞，或者说他乐于享受寂寞。一只老兔领着几只小兔快乐地生活在草原上，小兔们跟着老兔第一次走出洞穴，目光中带着纯真、好奇和几分惊恐不安。在小兔们眼中，整个世界新奇神秘。临出洞时，老兔叮嘱小兔们，只要听到它的叫声就立刻躲藏起来，免得被鹰和狐狸吃掉。小兔们虽然不知道鹰和狐狸是什么、长什么样子，但觉得一定很可怕，所以就牢牢地记住了老兔的警告。他们一边觅食，一边关注着老兔的动静。一只鹰正在蓝天中翱翔，从地上看去像一个小黑点儿在空中移动。老兔往天上看了一眼，立即警觉起来，他知道那是一只正在觅食的鹰。鹰在空中盘旋，目光紧紧盯住下方，它目光锐利，从千尺高空即能发现跳跃的小虫和爬行的蛇。兔子的耳朵只要露出草丛，就难逃厄运。鹰瞥见老兔，闪电般从空中俯冲下来。老兔看到地上的影子，一声呼哨，小兔们立刻躲得无影无踪。老兔为了保护小兔们，故意冲出草丛将鹰引开。待鹰飞得近了，老兔扬起身子，收缩四肢，紧紧地盯住鹰。鹰伸出利爪想抓住老兔，不曾提防，老兔竟猛地一蹬腿儿，翻身跃起。鹰吃了一惊，飞到空中。老兔趁机跑进附近的洞穴。待鹰再次准备俯冲时，哪里还有老兔的影子？鹰非常愤怒，咒骂老兔的狡猾，发誓一定要将老兔捉住。老兔见鹰飞远了，再次跑出洞穴，将小兔们招呼到一起，向小兔们传授经验，让他们在吃草时注意地上的影子。小兔们将这条经验牢牢记在心中。过了几个月，小兔们长大了，各自独立生活，其中的一只

蹦蹦跳跳地到草地上觅食。猎人带着弓箭到草原上找猎物，他发现了兔子，弯弓搭箭，正要放箭时，又发现一只鹰在空中盘旋。凭经验，他知道鹰不会放过兔子，他决定等到鹰兔搏斗时，连鹰带兔一道射杀。鹰发现兔子，俯冲下来，他下决心，不论兔子怎样挣扎，也绝不放松。他太专注了，抓起兔子振翅欲飞，却没料到一只羽箭深深射入他的腹部，鹰慢慢坠落。低头一看，箭的羽毛竟是鹰的尾羽制成的。意外的重伤，意想不到的发现，使他分外伤心，叹息道：“我万万没想到，同类的羽毛会使我丧生，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和悲哀。”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和心灵的烙印，蕴含着无数过往的回忆，它们是音符、旋律和情感的投影，且行且珍惜，让生命的旋律更加动人。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两期来做，让我们一起怀念曾经过去的 CD。 第一首歌，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作为专辑《天黑》的主打歌，这首《他一定很爱你》，明明自己受伤，却还要祝福对方。阿杜用他沙哑的嗓音为这首歌做诠释。男人的外表看似坚强，但是面对感情问题时，仍然会受到伤痛。张学友听到这首歌，也爱不释手，于是阿杜的制作人就出面和张学友的制作人去协调，最终张学友忍痛割爱，最终歌曲由阿杜演唱。

来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是不少男生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到旋律会很有感觉，很有诗意，画面很丰富，特别是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独家记忆通过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只是麻醉自己，只留下的快乐记忆，只是自己永远回味，任谁都拿不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静，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狼牙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完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分享，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过去的 CD， 人生如歌曲，高低起伏，悲欢离合，我们用情感和经历编织独特的旋律。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离开。

趁着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的热潮，1991年郭富城推出第二张专辑《郭富城二》，专辑一出荣登各大音乐排行榜榜首，凭借主打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获得了很多奖项，也是郭富城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之一。

首歌来自刘德华的练习。在创作前事先搜集到了一个故事，刘德华的朋友吴曼英一次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便辞职在家陪伴她，为了能够使她快点好起来，两人就一起四处去旅行。当旅行回来回到医院之后，治疗慢慢她的病情有了起色，最终痊愈。练习这首歌就是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而创作。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是王杰的代表作，也成为了创作者王文清的代表作。一个很中国、很古典、很宿命的歌名，却充满了很当代、很个人、很爱情化的悲痛。或许正是凭借这种几乎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个人感情的悲剧的认同感，以及王杰根据不像歌手的歌手形象，让他这首歌唱到了听众们的心里。

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 Beyond《海阔天空》，这是 Beyond 音乐生涯当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它引起了大众共鸣的音乐，这首歌充满了励志性，唱出了海阔天空追寻自由的豁达情怀。

0: 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光影流转，生动清显。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提起家国情怀，你可能会想起老旋律里的激昂歌声，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好多的新歌把这份感情唱得更加的细腻。它可能是藏在航天人抬头看星的眼睛里，藏在边防战士踏雪的脚印里，也藏在我们普通人守着烟火气的日子当中。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些新时代的音乐制作人创作的歌曲，他们和家国情怀有关，也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有关，把我与国的故事唱成了耳边的悄悄话，心里的热乎劲。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第一首歌《如愿》由王菲演唱，这首歌呢是《我与我的父辈》电影的主题曲。这首歌是写给父辈的，能让人联想到那些为了国家发展默默奉献的前辈们。歌词：你若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像对着他们说，你当年盼的好日子我过上了。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李玉刚的《万江》。李玉刚把故宫的红墙、黄山的松、长江的浪都揉进了歌里。红日升在东方，其大道满霞光，开头的西厢一亮，像朝阳破在天安门的

加拿大这首歌《向光而行》，这歌唱给那些追逐梦想为国家发展添砖加瓦的人，我追着光，光追着心，心亮着像你的眼睛。歌里有着向光而行的力量，没有具体到某一个人，而是说那些追着目标的人本身就是光。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张杰的《少年中国说》。梁启超在写《少年强则国强》时，是盼着中国醒过来。张杰唱这首歌的时候，把力量融入了节奏，少年自由少年狂，声似山河挺脊梁，嗓音嘹亮，仿佛在说现在的少年敢闯也敢扛。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生带你听听那些世代新歌。这首歌是雷佳的《给我星辰的人》，是在致敬那些为我们带来星辰的人，也就是致敬航天等领域的奉献者。雷佳的嗓音饱满含深情，是你给我星辰照亮我前行的路，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是对奉献者的敬意，让我们知道这般美好的日子是有人在背后默默付出。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

0: 探寻狼牙山生锈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先程。接下来这首歌《孤勇者》来自于陈奕迅，虽然这首歌传唱度非常的广，但先程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一股勇气。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陈奕迅唱得很有力量，国家情怀不只是大人物，是每个小人物咬着牙往前走的精神。

0: 接下来这首《星辰大海》是建党百年的主题音乐，《星辰大海》是你带我奔赴的未来。黄霄云的嗓音清亮有力，唱出了在党的带领下，祖国奔向美好未来的壮阔与希望。
1: 你是心中一颗恒星。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行程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家国情怀的时代新歌。我相信这些情怀呢，从来不是远的，而是近的，是你爱自家的小院，也骄傲这小院在的万里河山。不知道今天的歌曲有哪首歌打动了你，可以在评论区分享。我是行程，光影留声机，我们下期见。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行驶在路上。

0: 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老歌，这神奇的旋律如同心灵的钥匙，轻轻一触便能开启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阀门。我们书接上回，本期第一首歌来自王菲《流年》。

这首歌可以称得上是王菲百代唱片时期最后一首流行金曲，陈小娟的曲子带出了浓郁的流行色彩，动听的分数不减，同时还多了迂回感，因而就更具备慢热的特色，林夕的词依然

歌曲来自那英《梦一场》。1999年，袁惟仁成为那英专辑《干脆》的幕后班底，为其哀怨的痴情女子定位进行制作歌曲。《梦一场》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与前女友在分手后以歌传一的故事，二人分手后两年没有任何见面，各自的情绪都是靠写歌传达。该歌曲是袁惟仁继《梦醒了》之后为那英创作的《梦》字系列的第二部。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好，欢迎继续。
1: 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如同一阵微风拂过心田，带我们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曾经的美好与苦涩。它们是岁月的见证，也是情感的载体。每一首旋律都承载着一段难忘的回忆。继续回来分享那些旧时的 CD， 它唱出了我们的喜怒哀乐。来自孙燕姿，遇见。

遇见这首歌很好的发挥了孙燕姿的嗓音特点，是其代表作之一，用简单的吉他和钢琴谱写了最优美的旋律，用明快的格调和略显无奈的情怀书写了简洁的歌词，歌曲有些伤感，但是又透露着坚强，透过对于现实的无奈，很容易勾起人的感情回忆，让人沉浸在爱情的怅惘里。

歌曲来自刘德华，谢谢你的爱。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歌迷都跟着唱起了《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刘德华的老歌有着很大的感染力，能够勾起歌迷略带些怀旧的回忆。这首歌对于歌坛，对于刘德华自己都有着很深远的意义。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都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来分享来自今日的分享，来自今日的主题歌曲，来自赵咏华《最浪漫的事》。这首歌收录于1994年6月15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中。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齐秦，大约在冬季。齐秦与王祖贤因为电影《芳草碧连天》而结识，随后二人开始相恋。然而齐秦和王祖贤各自为了事业不得不分居两地，两人为了见面的机会其实非常少，除了用电话联络感情之外，齐秦就用写歌的方式表达对于王祖贤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
2: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定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偶尔在雨中漫步，但也要记得打伞。今天是那些适合雨中漫步听到的好音乐，送给爱音乐爱散步的你。第一首歌来自赵雷，我记得。

这是赵雷写给母亲的歌曲，歌词首先描述了新生儿带着前几世的与母亲有关的记忆，再次成为母亲的孩子，可是他说不了话，无法告诉，而后面又描述前几世的记忆以及与母亲的各种关系，其歌词道出了赵雷对童年和成长的深刻回忆。

歌曲来自盛哲，在你的身边，发行于2017年的5月1日，收录于同名专辑《在你的身边》当中。有些时候，有些歌曲突然之间就会火遍大街小巷，这首歌也是如此。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雨中漫步，总有一首歌适合你的心情。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歌曲由邓紫棋作词作曲，收录于邓紫棋2015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新的心跳》当中。多远都要在一起是邓紫棋《孤单夜晚》里创作的歌曲。这首歌写的是一种关系。邓紫棋表示，无论是分隔两地，还是已经失去的感情，最想表达的就是远方的思念。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也是由薛之谦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16年7月18号发行，收录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初学者》中。这首歌也是动画电影《精灵王》做的主题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艾辰《错位时空》，也是由周仁填词，张博文谱曲，收录在专辑《错位时空》当中。这首歌于2021年2月到3月期间多次上榜各类音乐榜单。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1980年，王德作词，刘惜菁作曲，推出了歌曲《我爱你，塞北的雪》。歌曲采用拟人的手法，给听众描绘出了千里冰封的广元。歌词感情深厚，语言明快，寓意着塞北人民无私无畏地将一切都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我爱你，塞北的雪》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华语乐坛有位歌手，他的眼睛或许看不见，却能用歌声把世界唱得透亮，他就是萧煌奇。从街头驻唱到金曲奖常客，他的歌里有对爱情的执着，有对生活的热爱，有对命运的坦然，每一句都像用手摸过生活的纹路，真实的能传出温度。今天我们就跟着萧煌奇的歌曲走进他的生活，他唱的不只是旋律，是闭着眼也能感受到的风，尝到的甜，扛过的难，是每个普通人都藏在心里的故事。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第一首歌《你是我的眼》是萧煌奇的代表作，这首歌是写给帮他看世界的朋友的。他说呢，以前总有人牵着我过马路，告诉我今天的云是白的，花是红的，他们就是我的眼。所以歌词当中，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不是情话，是实打实的感谢。这首歌后来被林宥嘉翻唱火遍全国，但原版里那股被陪伴的踏实，只有萧煌奇才唱得出来。如果我能

加上这首末班车，萧煌奇写这歌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女生等男生的末班车等了整夜，最后这等到了我们算了的短信，她跟着心疼，就把等不到的车和留不住的人绑在一起。这首歌把失恋的硬撑唱得非常戳人。

没那么简单，这首歌是萧煌奇写给黄小琥的，却藏着他自己对生活的琢磨。他说，以前觉得爱就是我喜欢你，后来发现爱要扛柴米油盐，要忍脾气，没那么简单。所以歌词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不只是说爱情，是说成年人的每段关系。

小黄旗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但他始终秉持着只能勇敢的信念。这首歌《只能勇敢》就想给他自己，也是给所有在困境中挣扎的人的打气歌。简单的歌词却有满满的力量，告诉大家遇到困难别退缩，勇敢面对才有希望。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生锈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完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关于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和大家分享萧煌奇的音乐。再来这首《慢冷》，聚焦爱情里的慢冷现象。有些人在感情里后知后觉，他反应过来是爱已经慢慢变冷。萧煌奇用他细腻的嗓音，把这种爱情里的遗憾和无奈唱了出来。

下面这首一半一半是萧煌奇和魏如萱的合作，是两种不同风格嗓音的碰撞。这首歌讲的是爱情里的一半一半，两个人各有一半的自我，又相互融合。魏如萱的嗓音空灵，萧煌奇的嗓音厚重，搭配在一起，把爱情的复杂和美好展现得淋漓尽致。

偷走这首歌唱的是那些被生活偷走的时光和情感，夏光希用他的歌声带着大家回忆那些曾经拥有又悄然失去的东西。是谁偷走了我的昨天，歌词里满是对过往的追忆和感慨。

将来是一首闽南语歌曲《阿爸比是啥》，这首歌围绕着对父亲的情感展开。阿爸比是啥，爸爸那是什么，充满了孩童般的好奇与对父亲的依赖。这首歌用方言演唱，更添了一份亲切和浓厚的情感。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2: 关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其实我也不这首歌是萧煌奇的自我剖白，展示出他不为人知的一面，其实我也不，后面的内容呢给听众想象。这首歌展现出他的坦诚，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更真实的他。

制作是五月天，两个字纯情歌的第五部曲。阿信根据心中所想的画面创造这首歌曲。这首歌最原始的出发点是阿信的感情观。如果我爱上了你的笑容，但你的笑容不是因为我，那么我就该放手。

相最近的一颗行星，但它无法脱离自己轨道，也无法再接近太阳，所以郭顶借水星对太阳的相伴运行，比喻人与人之间一远一近的情感关系。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

歌曲非常好听，为了你我不惜踏遍万水千山，只为见你一面，听你倚楼弹琴一曲。然而世间苦难岂能避免得了，终究是难逃命运的玩弄。继续分享来自周杰伦的经典歌曲《稻香》。

这是一首非常欢快励志找到希望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以自己的童年和自己家乡为背景创作，轻快的节奏加上周氏独有的嗓音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观众听到直呼太有画面感了，美好而又温馨。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Toyota 3939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刚刚歌曲来自薛之谦的你还要我怎样男如果正在紧张就听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能刺入

0: 老明光明。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曲是上个世纪神仙打架年代的华语好歌。那《外滩十八号》由袁成杰和戚薇演唱，也是为他们俩量身打造的。制作团队研究了两位歌手的音色特点，并融入方言 R&B， 比如说上海话、四川话，增强了特色。制作人是晴天和胡海泉，通过多轨人声叠加和电子音效营造了声场效果，收录在专辑。

2001年，张惠妹发行歌曲《记得》，由林俊杰作曲。歌曲灵感是源于林俊杰17岁时与女友因为目标分歧而分手的经历，他带着对感情和事业的迷茫创作了这首作品。歌曲以钢琴和弦乐编织出了爱情褪色后的怅惘，旋律简单，歌词易懂。张惠妹用浓情的嗓音演绎了情感由浓转薄的过程，也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惠妹《记得》，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0: 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坐上时光机，一起回到曾经的80年代，听一听那个时代的经典歌曲。第一首歌来自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的

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冠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0: 那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

0: 六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未见的异养特长凝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4: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3: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5: 我们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6: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7: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8: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

0: 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3: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2: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3: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2: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4: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受近期连

0: 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乳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2: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甚至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1: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3: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4: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陶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5: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 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5: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
8: 要深耕民主实践，办好民生实事，扎实做好监督后半篇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人大代表票决民生实事项目的安全和质量、运行和管理，精准跟进，靶向发力，推动项目按叙事进度推进，确保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单培到会做关于提请任免人员情况的介绍。副市长贡直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猛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玉科等列席会议。下面播送滁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名单。2026年8月13日，滁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倪科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郑旭东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决定免去郑凯的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下面播送滁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市本级2025年财政决算的决议。2026年8月13日，滁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滁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听取了市财政局局长马友山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做的关于滁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市审计局局长许同亚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做的关于滁州市本级2025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市本级决算草案和报告进行了审查， 会议同意市人大常委会预算财经工委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市本级2025年财政决算。下面播送滁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

0: 3月13日，滁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任命李国峰为市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专职，免去冯坤胜的市人大常委会综合市副主任职务，李国峰的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专职职务。滁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13日，滁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任命朱伟为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方阳青的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滁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13日，滁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任命王玉娟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免去王正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李正宝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滁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孙志强辞职请求的决定，2026年8月13日，滁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因到退休年龄，孙志强提出辞去滁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2条的规定，滁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决定接受孙志强辞去职务的请求，报滁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本台记者关天阳、孔德新报道。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回撤影响，强降雨区域东移南撤，我市原本减弱的雨势又将加强，叠加前期降水，河湖水位上涨，防汛压力加大。8月13号，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暴雨天气，腾出库容，沙河集水库遵照调度指令实施开闸泄洪。滁州市沙河集水库管理处副主任马飞说，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市遭遇持续强降雨，沙河集水库水位已超汛限水位。按照市委市政府市水利局的工作部署，锚定四不的目标，坚持预字当先，系统安排当前防台防汛工作。按照市水利局调令，于今早8时开闸泄洪，目前下泄流量40个流量。我们将持续加密高水位时段巡查频次，密切关注当前雨水情，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全力以赴确保水库安全度汛。本轮台风降水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下一步，沙河集水库将持续紧盯台风白海豚残余天气走势和实时水情雨情变化，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值守、隐患巡查、科学调度举措，以万全准备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保障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阴天，东北风3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预计明天阴转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夏日肾上腺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6: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7: 光影流转。

0: 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今天行程想跟大家聊到一位小众的宝藏歌手啊，在华语乐坛有着双技能的宝藏歌手不多，他既能用细腻的嗓音唱哭观众，又能提笔为他人写下爆款金曲，他就是马来西亚歌手王燕威。从2018年首张专辑的惊艳亮相，到2025年离开我的依赖火遍热歌榜，他的音乐里藏着对亲情的愧疚，对成长的思考，还有对音乐最纯粹的热爱。今天我们就走进王燕威的音乐世界，听他如何用旋律讲述框不住的心事，如何把生活里的酸甜苦辣唱成能戳中人心的治愈歌曲。
1: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 Tango， 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0: 第一首歌《离开我的依赖》是王燕威较为出名的一首歌曲。2019年王燕威在异地发展时，突然得知妈妈生病，妈妈却怕她担心，说呢别浪费机票钱回家。他一边回忆着和妈妈一起放风筝玩星球大战的童年，一边带着想陪伴却不能的复杂心情写下了这首歌。歌词：你倒下了我只能旁观，我越来越爱，爱不爱都成了我们的负担，把独生子女对妈妈的愧疚唱得明明白白。

加拿这首歌是电视剧《谁说我结不了婚》的片尾曲《再一次》。王艳薇特意贴合剧中的大龄女性勇敢追爱的主题，再一次把心打开，不怕受伤才会有未来。歌词里的勇气像是给每个怕受伤的人递了颗定心丸。

接下来这首歌是电视剧《地狱里长》的插曲 Take Me to the Edge， 是王艳薇创作的黑暗故事，王艳薇特意在里面加了冲破束缚的劲儿，别怕坠落才有新的可能，像是在鼓励人们面对困境别躲在安全区。一起来听听这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

0: 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顺装饰，
2: 我家就是雅顺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顺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瞬间。
8: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今天我们聊到一位宝藏歌手王燕薇，在这首歌《框不住的爱》是他的出道专辑当中的歌曲，旋律轻快的像蹦蹦跳跳的脚步，他的嗓音里带着孩子气的倔强，唱《框不住》时尾音上扬，像是在跟标签较劲。这张专辑还让他提名了第30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证明《框不住》的音乐真的能被看见。

王阳薇不仅会唱还会写，这首歌一个人还是想着一个人，这首是写给陈佩子的歌，他抓住了失恋和放不下的小情绪，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在雨夜里听着风声，把独处时的思念唱得细腻又不矫情。后来王心凌也翻唱过这首歌，足见这首歌的受欢迎程度，一起来听听。

下面这首歌曲《可惜》是王一威写给郭靖的歌曲。王一威聚焦错过爱情的遗憾，歌词里的可惜没有沉重感，反而像和过去和解的温柔。有人说放着之后听了这首歌突然不恨了，原来可惜也可以这么温柔。